0: 还是你说的，你把你爱人管住了。
1: 想知道怎么管住爱人的？
0: 就是嘛，
1: 办法多了啊，主要是通过学习。
0: 学习？哎，学什么呀？
1: 学什么都管用，对不对？看报纸，看小人书，看连环画啊，听广播，看电视，晚间新闻，午间新闻，
0: 这里头哪有这些事儿啊？
1: 哎，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
2: 你得往自个儿这儿联系，你得琢磨是怎么回事。你说人家
1: 外国互相有了矛盾，人家怎么办？
2: 怎么办？
1: 人坐下来谈判，倒根儿，把根儿倒清楚，
2: 这问题就解决了。
1: 我跟我爱人有了矛盾，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我也跟他倒根儿。哦，我得问他啊。嗯，当初咱们俩人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
0: 哦，是啊，
1: 一倒根就给倒清楚了。
0: 哦，那么你们俩当初是谁追的谁呢？
1: 谁追的谁啊？这你来看，你看谁追谁，你看这个
0: 那到底是谁追的谁啊？
1: 这谁追，这不是明，这不明摆着谁追的
0: 啊？是明摆着，他是谁追的谁呀？
1: 我现在一倒，我给倒清楚了。
0: 是倒清楚了，谁追的谁？
1: 你追的我。你瞧你这刨根问底，瞪俩大眼睛，撅着大嘴，谁追的谁？那我们俩人谈恋爱的事，你这么大岁数，你老往里掺和，你可有点人老心不老那劲儿，我跟你讲。
0: 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要倒清楚当初你们是谁追的谁呀？
1: 谁追的谁？这当然是他。我
0: 他追的你。
2: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
1: 虽然跟事实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是吧？哎，
0: 那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1: 事实啊，我告诉你，事实上是从我跟我爱人那个介绍的时候，一介绍我一听那个名字我就不同意。
0: 干嘛一介绍你就不同意啊？
1: 他那名字不好听。
0: 他叫什么名字？
2: 算了算了，人当了那么多人，不好意思不说啊。
0: 干嘛不好意思？
1: 他的名字不好听。
0: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你说吧，没人笑话你。
1: 没人笑话。那我就告诉大家，
0: 他叫什么？
1: 我爱人姓胡。哦，叫胡传奎。啊，
0: 好家伙，你爱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1: 不是，你瞧你咧着的哈，你先笑话你是吧？你这东西你大舌头干什么？你
0: 不是一个女孩子起这么名字是差点事。
1: 当时我还有意见呢，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啊？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长奎怎么过日子是吧？
0: 得了得了，这也不影响过日子。
1: 后来啊，一见面啊，我一看呢，哼，我爱人感情不是像京剧里胡传奎那么长的，
0: 要长成那样就麻烦了。
1: 头一次见面，哎呦，我爱人这个追我哟，人家姑娘追我，我
0: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1: 头一次见面就追？
0: 哎呦，要说现在这姑娘感情可真够是丰富啊！
1: 丰富！哎呦，我在前面后边，她后小腿噔噔噔噔噔噔起来，一边追还一边喊回来，回来。把我书包拿回来，我还得上班呢。
0: 你拿人书包了？
1: 不是，我就把书包啊搁在这儿，我没让他看见，我在前面跑。
0: 不过那是他追的你吗？
1: 可不是，他在后边，可不是我在前头，他不是追我吗？
0: 废话，我要拿他书包他还追我呢，时候大了连警察都一块追我。
1: 不是，那他怎么了？这又怎么了？这个
0: 你得把书包还给人家啊。
1: 还给人回去上班，我跟谁搞对象啊？这个
0: 这叫他追的你啊？
1: 反正这是你看你这个人老好刨根问底，这属于历史问题。历史问题它一粗不一细，你老弄那么清楚干什么？对不对？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跟你讲，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原则性问题入手。嚯，哎，我们俩人关键是个领导权的问题。哎呦，嘿，俩人。你说啊，这么一个家庭啊，谁说了算？
0: 那谁管事儿，谁就说了算呢？
1: 当然是我管事儿了。
0: 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1: 我爱人管啊，他管小事儿。
0: 什么小事啊？
1: 小事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嗯，
0: 都什么？
1: 就是那个，发薪以后把钱都给他，让他花，对不对？咱们不管这个事儿啊，算账我哪算得过来啊？
0: 那什么？你管什么？
1: 我管什么？啊？我管大事儿啊，
0: 大事儿。
1: 哎，像那什么那个巴拿马和运湖，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这事我管。柬埔寨四方会议，这我也管。埃塞俄比亚难民问题，
0: 不，这些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0: 不能看到这外国乱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对不对啊？哎呀，通过这么一下，我跟你讲，我呀把这个大权就掌握了。我在家里边我说了算，我们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
1: 哦，你当主任。
0: 头一天我这个主任就给他下命令。
1: 下什么命令？
0: 小黄，去给主任炸俩鸡蛋吃。
1: 又炸鸡蛋呢？
0: 再弄点别的啊，在冰箱里边生菜啊，四盘都给我倒一块遮罗。
1: 行了行了，这主任在家里饿得够可以啊。
0: 这主要是这个物质方面的，我还有精神方面的。
1: 还有什么？
0: 我第二道命令，小王，去给我准备一个大抽屉啊。拿钥匙，我要把它锁上，我放一点我的这个精神文明生活用品。
1: 哦，放什么东西？
0: 就是点这个相片啊、信件什么的。我让他去，给我弄去。
1: 相片、信件，
0: 相片、信件，
1: 谁的相片？
0: 就是一个男女同志们相片。我，
1: 不，你说清楚了。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那可不行。
0: 你废话，要锁可不就锁点女同志相片吗？这个
1: 女同志的相片，
0: 没结过婚的。
1: 是啊，
0: 年轻的，
1: 我知道，
0: 长得好看着呢，
1: 漂亮着呢。哎，
0: 你也有这抽屉？你
1: 我没有，我没这抽屉。
0: 我
1: 哎，那甭问了，那个信也是情书什么的了。
0: 啊，是啊是啊。
1: 你想要这样的抽屉啊？
0: 怎么？
1: 你爱人没法同意。
0: 谁说没法同意？

0: 我是主任，他凭什么管啊？对不对啊？再者说了，你现在不同意啊，你早干什么来着？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你别送我那么多相片。
1: 那些相片都是你爱人送给你的。
0: 废话，您爱人的相片我锁一抽屉干嘛呀？
1: 那甭问了，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给你的，
0: 可不是一大摞呢。哎呦，写的那个酸。
1: 行行行了，别乐了，这样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这抽。

0: 我从12点钟开始，我跟他谈。
1: 别，
2: 你干嘛非得12点才开始谈呢？
3: 那依你的意思，
2: 你7点多就开始啊？
0: 7点钟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啊！啊，我当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你这对领导什么态度？这个你给领导添麻烦了，你给我们连点基本觉悟呢？你这什么脑子？你这是？
2: 你当主任的责任心得强啊！
0: 是得强啊！我12点钟以后谈嘛，对不对？
2: 先谈吧。
0: 谈
2: 啊！
0: 我刚想谈，我们的小胡他睡觉了。
2: 你看，
0: 他睡他的，我还得当我的主任。
2: 哎呦，怎么当呢？
0: 我穿一蓝制服，
2: 哦，
0: 我弄一小板凳。
2: 嘿，
0: 你睡觉，我坐床边上，我在这儿当主任玩。
2: 怎么样？
0: 哎呀，反正头俩钟头还行。
2: 哦，
0: 夜里2点以后越坐越害怕。
2: 怎么呢？
0: 他躺着，我坐着，像守灵的在这儿啊。
2: 哇，我看着也够瘆的。
0: 我出门当去
2: 啊，
0: 门口我转悠。人家把我当执勤的了啊！
2: 我看你叶主任不怎么样的
0: 啊？怎么不怎么样？
2: 嗯、
0: 我回来以后，我当机立断，我要去小花，你得起来，往里挪挪。我钻被窝了，我
2: 睡觉了呢。
0: 领导也是人嘛，对不对？领导老值班啊，不休息，领导身体坏了怎么办？
2: 啊，我去，甭拿了。
0: 我跟你讲，甭管怎么说，我还有附属措施啊。
2: 还有什么措施？
0: 我把我们的小猴设立我的武力保护之下。我跟你讲，我有劲儿，我每天都练，嗨嗨嗨嗨，我打，
2: 你打他，
0: 谁打他我打谁。
2: 嗨，
0: 哦，
2: 这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2: 人家小胡啊，下班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来。
0: 你这叫什么话？你那叫护送，那叫警卫
2: 啊。
0: 我们俩的性质不一样，对不对？你我是强大的，他是瘦小的，他是瘦小的。
2: 对。
0: 他属于被保护地位啊，他像那个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亡国奴，
2: 不，
0: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什么呀？说穿了就是啊，人家小胡啊下班晚了，一个人的时候害怕你去接他回家。
0: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都害怕的时候。
2: 还有这时候啊？
0: 那当然也有啊。
2: 啊，
0: 那次晚上本来应该11点钟下班。
2: 嗯，
0: 结果呢12点半他才出来，结果我陪着他走。哎呦，那天黑都伸手不见五指啊。
2: 嗯，
0: 害怕劲儿就甭提了。
2: 啊，
0: 腿肚子都朝前了
2: 啊。
0: 你这走到什么样？
2: 怎么走啊？
0: 全都这样了
2: 啊。
0: 公公公公公公公，
2: 好家伙，
0: 小胡
2: 啊，
0: 这什么地儿怎么这样啊？你怕不怕？
2: 我怕。
0: 你怕什么？
2: 我怕你那馅儿折喽。你怎么跟提线木偶一样啊？
0: 小胡别害怕
2: 哦，
0: 现在需要的是胆量。
2: 好吗？这胆量
0: 有我在呢，小胡。
2: 嗯，
0: 胡春奎，
4: 哎，
0: 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爱人。
2: 那当谁呀？
0: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2: 哦，你是刁德一呀。
0: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2: 怎么了？
0: 往前一看，墙上搭了一个人，正要往下跳呢。
2: 哎呦，真碰上坏人了，
0: 这是揭露的。哎呦，你说你想什么的，遇见什么。当时我的蹭的一下火可就到了这儿了。
2: 嗯，
0: 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一更高。我当时大喝一声，小胡杀
2: 啊，让人家上啊。
0: 我回去打电话叫人家
2: 回来。回来半夜你叫谁呀？现在是时候了，该你上了。
0: 该我上了。
2: 哎，
0: 行，我上。
2: 哎，
0: 我一人进，嗨
2: 嗨嗨。哎，你怎么了？
0: 这气儿怎么不够用了？小伙，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0: 万一我上去下不来的话
2: 啊，
0: 你就改嫁就算了。
2: 不，你别想这个了，那有坏人，快上吧。
0: 我得上啊。
2: 啊，
0: 嗨嗨。
2: 又怎么了？
0: 小伙，我想弄清楚当初咱们俩究竟谁跟谁来着。我记得我得大声
2: 说。行了，这得了得了，不是这时候。那有坏人要上。
0: 我说那人的小伙，你说我给你，万一我死了，你就把我烧了，连你相片一块烧，先烧这带小辫的。
2: 行了，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赶紧的上？
0: 我一想，我不能磨蹭了。
2: 就是
0: 啊，得保护自己的爱人，我得上啊。当时我是二目圆睁，牙关紧咬，双拳紧握，双腿紧跑。我一看这个坏蛋高高在上，我急中生智，呲溜给他来一个扫堂腿。
2: 啊，在坏人在上边，你这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0: 不让他落不了地。
2: 你得跳起来打。
0: 对，我得跳起来打仗。

0: 动作，我练过功夫，我兜了兜丹田气，我前手来个蝎子钩，后手来一个刀浪掌，双腿一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
1: 哎，不是你这叫什么功夫呢？
0: 我一把攥住了坏蛋的脚腕，肉我就给拉起来抡圆了，啪！就听见这个坏蛋噗，声都没出，他没气儿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0: 我的还没敢使劲，就捅娄子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哟，低头我这么一看，嘿，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头我可就嚷上了。
1: 喊什么？
0: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白天晾棉裤，这晚上怎么不收我呀？
1: 嗨，
2: 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嘴了。
3: 赵大叔，
2: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伙我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3: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2: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3: 改行了？
2: 嗯。
3: 送水啊？
2: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3: 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2: 范围呢？
3: 哎，范围多高啊？
2: 1.6米1.7米吧。
3: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啊？
2: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3: 好啊，你忽悠吧你。
2: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4: 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2: 呀，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啊，爹呀，啊，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2: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指称了呀！
4: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2: 帮啥忙？说吧。
4: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2: 给你儿子装爹？
4: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2: 啥意思？

0: 吱声的。
1: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0: 帮啥忙？说吧。
1: 给我儿子装会爹。
0: 给你儿子装爹？
1: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0: 啥意思？
1: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0: 把那衣服脱了。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呐。
1: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0: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1: 大哥，你误。

0: 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1: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2: 怎么回事啊？
1: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六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0: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1: 是，
0: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1: 对，
0: 你想拿我屁股？
1: 是是。
0: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1: 哎呀，太谢谢了。哎，
0: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1: 哎呀呀，谢谢谢谢。
0: 啊，
1: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0: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1: 喂，这镜子戴上
0: 啊，
1: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0: 你想，我还有个事，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1: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0: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1: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0: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1: 哎，别躺着呀！
0: 不躺我干啥呀？
1: 不用不用，你不用，就这么地。
3: 妈，开门了、
1: 哎。儿子。
3: 妈。
1: 哎呀，儿子。儿子。儿子，你瘦了。
3: 是吗？
1: 太黑了。
3: 晒的。我爸呢？
1: 在屋里。
3: 是吗？
2: 哪儿呢？
1: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0: 爹啊。
1: 晚了
0: 啊！
1: 晚
0: 了，我是你爹。
3: 哎，
0: 不是，我是你爹呀。
3: 是，
0: 没见过面
3: 呢。哎呦，
1: 你看
3: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1: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3: 啊！
1: 哎呀，你咋不吱声呢？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0: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1: 哎，兜子拿下来。
2: 妈，挺好的哈。
1: 儿子瘦了，
2: 头都白了。
1: 哎，儿子，
0: 他后边。
1: 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哎，
3: 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
2: 妈，妈，
0: 我也是这样人，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3: 哎，爸，爸，
1: 来得及，你忙啥呀？
0: 完事了吗？
2: 你那么忙吗，爸？
1: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3: 对，我爸是工程师。
1: 对对，
0: 我送水的。
1: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0: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3: 是吗？
0: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1: 儿子，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3: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0: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啊，不是。吃饭没？
1: 吃吧，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下。这边，这边，这边。
3: 妈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1: 那行
3: 啊，
1: 我去
3: 啊。爸，您坐。
0: 快点回来。
3: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0: 零下好几度呢。
3: 我爸幽默。
0: 你出口多少年了？
3: 出国六年。啊，
0: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3: 没有，研究木乃伊
0: 啊，研究仪呢？
3: 不是仪，是古诗。
0: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
3: 啊，
0: 唐诗300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等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0: 爸，那个这个尸啊是尸体的尸。
1: 哦，古人的尸体。
0: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2: 让你姨奶去啊，姨奶可硬实了。
0: 是吗？
2: 我说看妈你炖着鱼。哎，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2: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0: 哎，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 啊。什么叫赝品？
0: 就是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0: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2: 爸，你老忙啥呀？
0: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1: 我先拿。

0: 点酒。
1: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三千年的木乃伊都讲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0: 你别往上，让他上闹，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2: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 来，太厉害了，三千年就能分出真假。那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
0: 了？来，喝酒，喝酒，
2: 喝酒，喝酒，喝酒吧，爸，喝酒，
0: 来，
2: 喝酒啊，爸。
0: 哎，哎，喝。
2: 哎，别，爸，
0: 你还粥了？
2: 粥了，
0: 你能干吗？
2: 我干了，我陪我爸。
0: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2: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0: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2: 那我还干。
0: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2: 哎呀，我爸海量。
0: 少来吧。
2: 哎呀。
0: 你看。你爸喝酒快。
2: 哎呀。
0: 慢点喝。
2: 给我倒上吗？给我倒上。
0: 慢点。
2: 爸。爸，别着急啊，爸。
1: 爸，您得让我说话，
2: 啊，爸。
1: 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2: 不是，不是，
1: 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
2: 不是，咱怎么说呀？
1: 都在酒里吧，你
2: 个。就。
0: 又干了，
2: 来。哎呀，
0: 再来。
2: 哎呀，我爸。
1: 哎呀，我得送桶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2: 嗯，爸，不着急，爸，
1: 你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太大了。
2: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
0: 啊
1: 我见过啊，
3: 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
2: 啊。
3: 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我就喝这种酒，
2: 是啊，
3: 往那一坐，我说上酒
2: 啊，
3: 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他问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0: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3: 谁请我呀？
2: 是。
3: 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
2: 嗯，
3: 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2: 喂，人头马没面，
3: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2: 爸太幽默了，
3: 我要老弟，
2: 爸，
3: 今天咱们俩尽兴了，
2: 尽兴。
3: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2: 大哥，
3: 啊、不是，哎、爸，
0: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2: 爸，
3: 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2: 我跟你说，爸，
1: 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
2: 哎呀，我爸太可爱
0: 了。你可以走了。
3: 不是我接受感谢。
0: 你走。
3: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2: 帽子摘了，戴这个。
0: 哎，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2: 妈，我爸
0: 你留着戴。
2: 我妈高兴，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3: 再硬了，
2: 西部牛仔，
3: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2: 有，
0: 你行，别给他，
3: 我在电视看过牛仔，
0: 你留着穿。
2: 我爸高兴，我爸，
3: 外边放牛多穿这玩意儿，
2: 爸。多大脚？
3: 你多大鞋吧？
2: 我41的。
3: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2: 穿。
0: 他穿不了。
2: 穿不了。踩。
3: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2: 好。
0: 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动，露着你不行了。
3: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2: 哎，太好。
3: 哎，这回咋样？
2: 挺好。
3: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克。
2: 有我这皮夹克，这点来。
0: 你这个你这你穿。
2: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3: 哥爷，你都给我了，
2: 全套，
3: 你太够哥们意思
2: 了。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3: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礼，我看谁敢惹我。
0: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2: 妈，爸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4: 还有，
2: 爸，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0: 他拿这钱上哪儿花去？
2: 给我爸啊，给我爸。
0: 哎，我给他爸。
2: 哎呀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3: 快走，
4: 我穿下来。
0: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0: 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1: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你妈？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0: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1: 我是赝品呐。
0: 你是我的亲爸。
1: 我假的，我是赝的。
0: 您进我们家一开门也是我的亲爹。
1: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2: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1: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3: 你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

0: 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0: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了这
0: 个。你拉倒啊，那个没关好，我给你整漏了。
2: 大叔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
0: 能拿着。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十万性格嘛。
2: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3: 我没事儿，我就好这个，好作诗。
4: 哦，
3: 哎，吟个诗啊，答个对儿啊，写个文章啊。没事儿，我就爱作诗，
4: 好喜文墨消遣。
3: 那不是头些日子我自己上这个北海公园去玩去了。
4: 哦，到那边玩去了
3: 啊。
4: 哦，
3: 就沿着这个五龙厅的这个湖边太液池旁，
4: 嗯，
3: 我就看这个湖光山色，
4: 嘿，
3: 阵阵秋风送爽，颇有诗意。
4: 你瞧，
3: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的诗性大发。
4: 哦，您做了一首诗
3: 啊。作诗啊，
4: 嗯，
3: 来不及了，
4: 时间不允许了。
3: 对了，
4: 您呢？
3: 那么我就以这风水为题，粗粗糙糙做了一副七言的对联。
4: 那就很不容易，您说说这个对联是什么词句？
3: 怎么您要听听？
4: 哎，我们要希望跟您研究研究。
3: 可以可以，
4: 您说说这是什么词儿？
3: 我这个对子是以风水为题。
4: 哦，风水为题。
3: 哎，
4: 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3: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4: 好啊，太有意思了啊。
3: 见笑见笑。
4: 您客气客气。
3: 献丑献丑。
4: 哪里哪里哪里。

0: 吹呀、啊。口字旁一个欠债的欠字儿，吹，不费吹灰之力，吹。就这个。
1: 是啊，这个我知道。
0: 哎，对对。
1: 我是问您下联，
0: 在下面，水面，就是当水瓶这么个讲义了。不能说水瓶了，
1: 什么呀？
0: 写的字面上的水面。
1: 我没问那个，我说的是下联下边的，
0: 紧下边的，啊，紧下边是层层浪，紧下的那个字就是三点水一个优良的良字，这念浪，水不浪儿吗？
1: 这位许不怎么样，您家里有门框没有啊？
0: 哎，你这话问的奇怪呀，
1: 啊。
0: 谁家没有门框啊？
1: 这就好办了
0: 啊！
1: 既然您家有两个门框，您这边贴对子贴上了，
0: 嗯，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呀、啊。
1: 那么这边怎么办呢？
0: 啊，这啊，在这边啊
1: 啊！
0: 呵，您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1: 怎么呢？
0: 这么没学问？这个对子是死的。要明白，人手是活的呀。你不会再写一个贴到那边去吗？啊？
1: 哦，再写一个风吹水面层层浪贴上啊？
0: 啊？
1: 那怎么念的那个？有俩一样的这么贴的吗？
0: 俩一样不行，
1: 真是。
0: 嘿，你要有这学问，贴仨一样的都行。
1: 啊？
0: 仨都行啊？
1: 那没法念那个。
0: 不过。念这个上下联的对子一样词句的，这个念法不同。
1: 怎么个不同呢？
0: 念上联呢、

0: 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1: 哎呀，
0: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1: 你听，
0: 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太可恶了，光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
1: 啊，
0: 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1: 您能对个下联？
0: 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1: 啊？相声演员不简单。
0: 给你对个下联呢，圆圆面子，你好下场
1: 啊。好好好，听听。
0: 你这个上联是什么词儿啊？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的规矩。

0: 真没想到，哼，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1: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0: 圣人，哼，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1: 差不了多少啊。
0: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1: 那就得这么说了。
0: 你这个下联太深奥了，不明白怎么讲，请您给我讲一讲。
1: 那容易，不怎么深奥啊。
0: 哎，那您讲一讲。
1: 告诉你，嗯，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0: 怎么讲呢？
1: 这好讲啊。嗯，雨打沙滩吗？下雨下一万点，下沙滩上砸一万个坑吗？这还不容易，
0: 这就叫
1: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0: 就您这种解释啊，
1: 使您满意？
0: 不能满意。哎，
1: 怎么不能满意啊？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嗯，下雨下沙滩下一万点砸一万坑，
1: 这不是蛮好吗？
0: 下雨的时候你在沙滩那儿数着来了。
1: 我没数着。
0: 没数着你怎么知道他下一万点呢？他不许下9999点，也不许下10001点，尤其是嘛，这雨都下在沙滩上了，马路上没有，房上没落着啊。
1: 那个不算，就算沙滩上的。
0: 嘿，真能强调。嗯，就算沙滩上，就算沙滩上也就下一万点，准能砸一万坑吗？这个沙滩上有个石头子儿，这雨点到石头子儿上崩碎了，没坑，你拿钻炫给钻坑去。
1: 您那叫抬杠。
0: 我抬什么杠啊？
1: 他无论怎么说他也比你的没下联还强得多呢。真是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啊？嗯，
1: 你有下联吗？你不说，你有吗？
0: 我们原有下联，我这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1: 哦，有下联啊。
0: 我呀，我刚才我看你那样可气，本要讲一讲，你看你那个下联下联紧着一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青。
1: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0: 你这个啊，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嗯，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1: 什么字？
0: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嗯，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嗯，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掬出树木来？
1: 哎呦，
0: 什么叫万点坑啊？
1: 哦，错了一个字啊。那没什么关系吗？
0: 没什么关系。
1: 一个字，
0: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个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一万块钱，嗯，把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1: 那不成。那个，
0: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1: 可说呢？
0: 这什么？这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1: 是啊，
0: 对错了对子我还没这么大火儿。嗯，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有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1: 没有多厚啊。
0: 还什么，嗯，怎么着，什么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嗯，你知道什么呀？
1: 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嗯，
0: 又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啊，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1: 小杂货铺吧。
0: 来半斤酱油。
1: 没预备。
0: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1: 这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儿。
0: 你真有的说呀。嗯，

0: 准有这学问吗？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嗯，我就问你这句，
1: 您呐，
0: 像话不像话？
1: 也别往心里去，别生气。
0: 怎么？
1: 他根本我就没有那么大学问，
0: 没学问你为什么要对对子呢？
1: 那我这不是一时的糊涂吗？你想，
0: 糊涂
1: 啊，
0: 糊涂不对
1: 啊，
0: 用词不当。什么叫糊涂啊？就是混
1: 啊！好好好，您说混呢，我们就是混。你拿我当个混人，您还生气吗？
0: 哎，
1: 谁也不乐意这么讲话
0: 啊！
1: 这怎么了你？
0: 嗯，
1: 我是个浑人，您还生气吗？
0: 你
1: 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说呀，我是这么一个浑人。
0: 你也配
1: 啊？我连浑人我都不配了。
0: 好啊，浑人那是一位古人呐，你哪比得了啊？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这个浑人嘛，是一辈古人，那太好了。
0: 嗯，
1: 您讲一讲我听听，是哪一辈古人呢？
0: 你还不知道呢？
1: 嗯，我还不知道呢。
0: 那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想当初，楚国霸王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至皆因鸿门会刘邦赴宴之时，项伯项庄拔剑舞入鸿门宴，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度至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智取三关，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战败之际，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赶到，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余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言道：项羽听真，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
1: 哦，
0: 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0: 啊，
1: 比不了。
0: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目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1: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0: 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
1: 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
0: 嗯，
1: 哎，
0: 这么大个子就对这个下联吗？
1: 行了，您俩消消气儿
0: 啊！
1: 您说楚国的项羽霸王，那我哪比得了？
0: 还是啊！
1: 再说您瞧我这么大个儿啊，您别拿我当大人。
0: 嗯，
1: 我还淘气呢，我一小孩子就完了。您呢，消消气儿就
0: 啊！
1: 我说我还很顽皮呢，我是个小孩子。
0: 这什么？
1: 我小孩子
0: 胡说，
1: 又怎么了？
0: 越比越高攀了。
1: 啊，
0: 小孩子，有这么大个子小孩子吗？
1: 我摊长，你甭管我呀！啊，
0: 这不是胡说吗？小孩子你也配？
1: 怎么，我连小孩子都比不了吗？
0: 当然比不了啊！
1: 怎么呢？
0: 那是很多位古人呢，你能比吗？
1: 哎呦，这很多位古人呢！
0: 啊，
1: 您说说都是哪些位古人？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说说你听听
1: 啊，您讲一讲。
0: 在想当初，
1: 哦，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
0: 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理。

0: 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钱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食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位小孩子你敢比哪一位？
1: 哪个我也比不了啊。
0: 你敢比周瑜吗？
1: 我呀、啊、
0: 周瑜对对的就鱼达沙滩万点坑吧。
1: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啊，
0: 完不了。
1: 行了行了，我找这麻烦也不干什么。
0: 没有相当的答复，今天对你就不客气。
1: 别，您呐，您瞧您把我吓唬的这可怜的样子，那说完了就完了。我呢，您瞅多可怜呢，您拿我当苦人，这还不行吗？啊，又怎么了？
0: 你是什么？
1: 我说我是个苦人。
0: 你也配苦人？
1: 这怎么样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呢。
1: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
0: 嗯，
1: 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在想当初。
1: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0: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吗？
1: 对，过去的事儿了。
0: 金宋交兵，
1: 嗯，
0: 扫南王，藩邦四太子，完颜氏金乌珠，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乌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之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博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直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且息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乌珠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自刎，气绝尸不倒，受了乌珠三拜，许下他三件大事：抚养孤儿，不伤子民，与他夫妻殡葬，尸身这才倒落尘埃。乳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乌珠虽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一十二岁，请来白善文传习枪法，学艺四年，练就双枪一对，盖世无双，人称神枪将。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自可智取，收服此将却也不难，三计可成。岳帅曰：何计？左曰：反奸诈降苦肉。元帅言道：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王佐无语，微微而退。数日后，元帅并未升帐，王佐私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元帅将他责打四十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逐出帐外。王佐无奈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定宝剑，将左背断下，偷出宋营，来到金营，见了乌珠，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不降不战，军法不严，无故将我责打四十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是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千岁仁义过天，特来投奔狼主，情愿与狼主铡草喂马，充役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下一令， 我国今人听真，王佐所到之处不准阻拦你，他乃路根不全一苦人。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二世子弯烟乌合龙，世子随问

0: 公祖指王佐曰：“他是何人？”并作言道：“他乃宋营投降之人，名唤王佐。王佐遂给公子每日说书比鼓，一日遇机，这才挂画献图，卸破陆安州机关。乳娘见图，大放悲声，忙将公子叫在面前，指图曰：‘说你本不是乌珠亲生之子，你父死到金人之手，你还不替父报仇，等到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遂大反金营。这一阵将乌珠杀的是瓦泄冰消，皆是王佐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佐字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梨园有眼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
1: 好，
0: 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啊。
0: 说书断背的王佐啊，什么叫鱼大沙滩万年坑？
1: 你怎么还提这茬啊？
0: 完不了，没完。
1: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0: 还是的。
1: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0: 啊，得了。

0: 您说王佐断背，那我哪比得了啊？
1: 还是的。
0: 可是您说了我们半天，我们不愿意，那就得了。
1: 啊，得了，得了，你还不吃去吗？
0: 有，
1: 又又反过来是六。
0: 矮
1: 矮矮，你往高处长啊。
0: 喝
1: 喝呀，带汤吃吧。
0: 你瞧，
1: 我瞧谁练呢？
0: 你听，哎，
1: 我听谁唱啊？
0: 别介
1: 别介别介，你过得去吗？
0: 何苦呢？
1: 何苦你吃井水呀？
0: 我错了。
1: 你错，我剪子铁铺买去。
0: 我们不好。
1: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0: 您让我小。
1: 你多大了？
0: 我六岁。
1: 哦，还没送托儿所呢。
0: 我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3。

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

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0: 心如死水那种。
1: 一听到电话铃响了，心就跳起来，不要跟我沟通，不要跟我联系。
2: 一直在那儿睡觉，他连游戏都不打，也不说话，也不行动，也不吃饭，就整天自己关在自己的屋子里。我觉得对于家长而言是天塌了，
3: 然后心情就一直特别的压抑，很快失眠头痛，像思维迟钝这种东西就找上门来了。
4: 再后来的话，头痛、胸痛，然后浑身刺痛，再到最后就开始记忆力就不断的减退，包括速度变慢。
3: 每一次复发都会比上一次的症状更加严重。到了高四那次复发之后，我基本上就丧失学习能力了，然后情绪也濒临崩溃了，于是我就开始休学。
5: 目前，我国罹患抑郁症的人数超过9500万人，其中一半是在校学生。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患病人数的30%，其中41%的患者因严重抑郁而休学。
6: 每个人一定要知道，心理疾病也是病，跟感冒、发烧、腹泻、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它都是有明确的生物学的改变存在。只要我们接受医生的建议，正规治疗，它完全痊愈的。
5: 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提示您，密切关注心理健康，及时寻求心理疏导，享受生活，拥抱快乐。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世界。

作家松浦弥太郎说，你也有过因为微不足道的伤痛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气气中的时候吧。无奈的是，当你陷入这种情绪之中的时候，无论是振作起来这样的勉励，还是没事了这样的安慰，都会徒劳无功。或许有的时候我们仅仅需要的是一种静默的心灵在场，让爱这抽象的感受能够有具体行为来表达，也让这一份爱意从起初的怦然心动进阶到对彼此更深入的理解。不过当我们发出可念陪伴的讯号的时候，最好能够先学会和自己为伴，因为很多时候陪伴不一定需要对方洋洋洒洒的语言劝慰，而是那无可替代的存在本身。或许这就是亲密关系里的情感成熟的表现，不仅能给彼此提供一个安稳的成长空间，也允许双方坐在云端举目四望，适当的放松自我，培养情绪调节能力，以此更好的去爱对方。人世间所有的爱情都是两位心灵相通者的胜利，是无法相互理解者的不欢而散，得不到回应的浪漫只是幻想，彼此呼应才是爱情。所以当你可以跟一个人坐在一起，分享着片刻春日里的寂静，彼此承担着沉默里的重负，而且不会觉得难堪，那一刻你就会明白自己遇到了对的人，那些愚笨和静默也都是爱。

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您来收听贾妮的音乐无限大，复刻美好年代，重温花样年华。2018年复古怀旧新作经典再生，收回沉静五年，走遍了世界，细品生活，乐于分享。她的空灵美声在每个人心中驻足。于是在那年的夏天，她再度以美声伴你我，将时光倒转，找回过去和未来每一段不被遗忘的时光。

在周蕙的这一张致敬经典的专辑中，收录了60到80年代十位歌姬的作品，包括邓丽君、凤飞飞、珍妮、黄莺莺等等，曲风和唱腔融合了新旧，翻转经典。周蕙以空灵的嗓音点亮旧时代经典，也创在新时代的记忆。为了跳脱原曲的印象，周蕙在编曲的讨论和唱腔上花费了很多的心思。不被遗忘的时光是出道以来周蕙自认为难度最高的一张专辑了。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金曲团队打造翻玩时代的音乐浪潮，有王志平、苏佩青、还有张祖成等优秀音乐人团队，网罗了40年期间经典音乐元素，融合再制多元音乐曲风，呈现周蕙声线风情万种的样态，有优雅的爵士风情，俏皮的雷鬼风格，更有神秘的拉丁情怀，颠覆周蕙既有的形象，也开创全新的音乐格局。2018年到2022年，时间又过去了4年，不被遗忘的时光里，我们也在音乐的陪伴下看到更好的未来。林志炫，爱情电影。

时间兜兜转转间，每一首经典的作品都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你之所以不曾忘怀，更多的还是它曾经点亮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让你听到一种期待，一种共情。

林俊杰《匆匆那年》，其实和王菲的版本不同，这首歌曲在林俊杰的演唱之下，可能你会听感上非常的情绪会比较的强大。那在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中，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当一首经典的歌被当作电影的主题曲唱响的时候，它一定会触动你心里的某根弦，你会觉得是那样的惊艳，就好像是失联了很久的一位朋友重新又出现在了你的面前一样。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些翻唱的作品，希望这些歌始终会被人翻唱，始终会在不同歌手的表达下熟悉在你的耳畔，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很美好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

0: 血，四区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参加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3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32-6599。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那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

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就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三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三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三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三副药就行。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张先生，这类人群其实最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遭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2到3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最明显的、最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这些久治。

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你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啊。孔子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孔圣人呐，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到七十岁了，你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还不违反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阴阳气血足了，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啊。这是孔子孔老夫子说的话。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的。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

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呢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10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10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10有8-9啊，生命就会终结。除病根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咱们国家首个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上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国家层面的专利补虚的产品啊！所以这是国家特批的，而且这个药材呢是属于特供的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和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那胎盘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有了胎盘啊，孕育4到5周，这个胎芽才能发育，然后呢，逐渐才能成人形。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

0: 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人体胎盘子和车。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被誉为建国以来国字001号补虚方的原因。同时它也是补四虚最快、浓度最高、功效最强、康复疾病速度最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65%，三副药呢，报销80%，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32-6599。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

0: 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你好。
2: 哎呀，孙主任、真是太高兴了。
3: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2: 我今天呢能通上话。
3: 嗯，
2: 我这几天嘛，我一直听你说用医保本就能买药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要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啊，要订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般来讲呢，临床上啊，三副药下来，你像一些这个老慢病啊，治愈率呢就能够高达98%以上了啊。而且这次医保报销啊，订三副药是最省钱最划算的。没问题，那您就报名吧，订三副。
2: 因为吧，我之前我从别人那儿花高价买了一个月的药。
3: 花高价买一个月，怎么个情况
2: 啊？哎呀，那钱花的那比原价还贵呢。
3: 啊
2: 反正虽然贵吧，但是这一个月钱花的值。
3: 花的值，为什么呢？
2: 我用的是真好啊。现在我快用完了，正好赶上这次医保活动。我一开始吧还不敢相信，你说这是一个东西吗？一边那么贵，一边吧你给我们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优惠，等我确定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高兴的呀！我必须用上三副药的，把病啊一次治好它。关键是真省钱呐、孙主任一定有我一份啊！
3: 您放心啊，只要是报上名，那就一定有你这份儿啊！那刚才我听说您用了一个月，您效果应该不错吧？
2: 哎，孙主任，
3: 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的特别好，
3: 特别好。啊，
2: 还没到一个月呢，
3: 没到一个月呢，
2: 血压就平稳了。
3: 哦，血压先平稳了。
2: 原来吧，吃药也得150-160，现在平稳到120-130了。
3: 120-130，那至少那个没什么危险了啊，哎。
2: 啊，头不晕，脚不软，身上有劲儿了。啊，血糖这一阵控制也挺好的。我最上火的是心脏问题，哎呀，隔三差五的心率不齐，房颤。哎，最近半个月也都没发作呀。
3: 啊，您还有这个房颤呢？
2: 有。
3: 哦，那现在怎么着？半个月也没发作？
2: 哎呀，半个月没发作，
3: 那挺好啊。
2: 啊，这胸也不那么闷了，这肠出气都少多了。
3: 不气短了啊。
2: 对，还有吧，我之前不肺部感染吗？都已经住重症监护室了。这好不容易出院了，但是全身没劲儿。我连起床都起不来。但是吧，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段日子，现在啊能上街买菜做饭了。
3: 哟，你可注意点，可别累着啊！
2: 哎呀，现在自己什么都能干了。说实在话，孙主任，我治病这么多年，什么药也算都见过，就没见过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
3: 哎，
2: 不愧是高端药啊！我总结了，治大病、重病还得用好药啊！你想多活几年，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3: 哎，您说的非常好。哎，您整体上啊恢复的不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作为老慢病的专用药，和大家以往单病单治维持用药相比啊，最关键的就是啥呀？治病的这种全面性。哎，它治病呢不留死角，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真正做到了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让您的心脏供血的动力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动力强，让您肺呼吸的喘气儿的动力强，让您的肾脏排毒的动力强了。还有啊，就是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来保家，这样就能弥补你之前的先天肾精的亏虚。肾精啊，它是决定人体先天

0: 寿数的一个底线。子和车呢，能固藏滋养我们的肾精，就能减缓我们脏腑气血的衰败，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这样呢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很好啊，那你现在你看还没用上一副药呢，很多病痛解决的都不错了，没问题的，赶紧去报名，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呀，谢谢孙主任呐，这国家专利补气方，我确实真需要啊。我身体不好，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啊，自私点应该不过分。
0: 不过分，不过分啊，不过分。
1: 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能起床下楼的时候，我感觉啊，自己啊，终于活过来了。
0: 哦，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1: 哎呀，我真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不想啊再进重症监护室了。我之前吧感觉什么药都救不了我了，现在吧我就觉得谁不让我用国家专利补气方都不好使。只有这药啊才能救我的命啊。
0: 哎，
1: 这回啊用医保就能买这药，我想说呀，我多吃点是不是更好啊？
0: 哎，是这样的，您的情况呢，这个三副药啊肯定是够用了。哎，一副药下来呢，可以解决的呀，是我们身上的各种症状。哎，你看咱们老百姓说我生病了，哎，你最难受的是啥呢？症状，对吧？那一副药下来，解决了你这些包括酸麻、肿胀、疼痛啊，这能够让我们什么头不晕、腿不肿、手不抖、脚不凉，你症状没了，最起码呀，我们做到不遭罪了，对吧？同时呢，你像血压、血糖、心率这些个指标。啊，一副药呢会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是一副药啊。那么第二副药呢，我们叫啥呀？叫巩固停药期，就可以逐步的把您之前吃的那些小西药片什么的啊，降糖的、降压的、降脂的，哎，这个逐步的有序的要把它停掉啊，就要告别之前的您那种我们叫啥叫拐棍疗法，告别药物的这种依赖，这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啊，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个年轻状态啊。所以吧，就这三副药您用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你想多订点啊，刚才您讲是要自私一点，是不是多吃点是不是更好？我跟你说没必要，你没有必要多订，你病都治好了，你吃那些药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啊？所以你好了就好了啊，哎，你就订三副就够了，好不好？你听我的，错不了啊。
1: 那好好好，那我呀就怕不够，
0: 就怕不够，是不是？我能理解您啊。
1: 这遇到好药真是太难得了。
0: 哎，是的，是的啊。
1: 那我听你的，我只买三副药啊。
0: 行，
1: 那我吧还有个问题。
0: 还有问题说啊？
1: 就是我之前吧从别人手里买的药，那医保能给我报吗？
0: 啊，你在别人手里买，那肯定报不了了，因为这个档案里边没有你的这个购药记录啊，你没有购药记录，咱们就没办法进行这种医保报销的啊，这个肯定报不了了啊。
1: 哎，那行，哎呀，不报销我也认了。
0: 哎，是的，咱们把病治好了，
1: 估计我人都没了。
0: 对对对对啊。
1: 那行，我这就报名，
0: 不浪费时间。
1: 哎，好
0: 了，再见啊。
1: 哎，
0: 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 400-632-6599。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苏大夫啊。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咱俩不是上个月通过电话吗？你那个患者多，应该也记不住我是谁了，对吧？
0: 你好啊，谢谢您理解。您大家伙记我一个人呢很简单，但是我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确实有点难。
3: 我能理解。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买两副药。因为之前吧我怕不好使。当时您也建议说让我别多买。先买上一副，说让我试试看那个效果啊。
0: 哎，对对对，一般你像新朋友啊，我都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少买一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效果呀。但是咱们老朋友呢，哎，你就按疗程买就行。我们讲啊，药呢是治病的利器，你治好了你也不用多买啊，你不要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哎，
3: 其实我感觉你跟别的大夫就不一样。因为人家都劝着多买了，你就不让多买哦。
0: 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五虚派的这个医德医风啊，
4: 咱就不能拿这个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啊，更不能坑百姓的一分一厘的啊。你就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好？哎，
3: 好好好，每次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轻，特别就是干净有力，就像这个补虚方一样，确实这效果杠杠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上个月跟你也说过，我说我是更年期吧，留下这个心脏病了，已经有个十多年了，整天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动不动就出一身这个虚汗，走路吧，走个百十来米吧，就喘到不行。我楼下就是个小广场嘛，一到晚上吧，广场舞那个音乐呀一响呀，我就受不了，这心率啊就100多下
4: 啊，就跳那么快了，
3: 我就必须，
4: 哎，
3: 我你没办法，没办法说人家，就自己就想办法吧，戴上这个耳包呀，躺半天才能缓过来，最后没办法，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那个房子我就低价都卖掉了，换了一个就是离医院近的那个老破小吧，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医院跑的不知道多少，吃的那个药吧，我自己感觉啊，要是攒起来的话，都能堆半间房子呢。
4: 你要吃那么多药啊？
3: 对呀，但是
4: 没有啊，
3: 没见好呀，
4: 没
3: 见好。而且吧，去年吧还查出有这个双侧这个颈动脉，还说有斑块了，容易掉下来，容易出现这个脑梗。
4: 是
3: 我吓得我成天就那个提心吊胆的。我当时。我想啥呢，我说哎呀，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三两年过去了，我这更了十多年了就过不去呀，旧病未去啊，还添这个新病了，
4: 哎，您这个其实呢，您这个病啊，你就是典型的更年期心气儿不足了，然后出现了淤堵，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心脉上了啊，再加上这么多年呢，您治疗不得体啊，你看又出现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你像年龄啊大了之后啊，气血本来就亏，气血走不动道，所以呢心脏呢就供血就供不上，你广场舞那音乐声音太响啊，一刺激你就慌得不行了。但是刚才我听说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没让您失望吧？
3: 哎呀妈呀，这药呀，这超级无敌了，苏大夫，我总结有4个字：相见恨晚呀。如果我早知道还有这么好使的药，你说我何必遭这么多年的罪呢？对吧？
4: 可不是啊，哎。
3: 我发现这个治病啊，就好比打那个小日本，你扛着烧火棍子，你上去了。你能打过人家飞机大炮吗？对吧？肯定打不过，对吧？
4: 是的，
3: 对付这个鬼子啊，就不能心慈手软，就得用这个洲际导弹。补虚方吧，就相当于东风61一样，你知道吗？哎呦，那是直拉打拉呀！
4: 哎，您这个比喻啊，特别的恰当啊，特别的贴切啊。哎，看来咱们收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是呀，是呀，宋大夫，你看哦，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觉着不一样，我跟你说，我吃。

0: 吃完就是半个钟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鼻子啊通气了，
1: 嗯，
0: 耳朵也通气了，
1: 哎，
0: 眼睛吧也通亮了，
1: 嗯，
0: 哎呀，那个胸口呀，那股憋闷劲儿啊就散开了，
1: 嗯，
0: 这十多年了，从来没这么通透过呀，
1: 没这么通透过是吧？这就是啥呀？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清阳它能升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所以说你的五官呢、啊、你的七窍啊就都通开了。
0: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嘛，我就感觉啊，我这个心里啊落底了，
1: 落底了，嗯，
0: 这个心脏周围啊就像躺在那个热炕上一样，热热乎乎的，
1: 嗯，
0: 以前吧总感觉啊心脏是冰冰凉凉的，一受刺激吧、
1: 嗯、
0: 就慌得不行，
1: 哎
0: 啊，这两三天吧这感觉就没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周吧，我睡觉就好了，头脑特别清醒、
1: 嗯、
0: 就像我那个颈动脉它不是有斑块嘛，
1: 嗯
0: 嗯，有斑块我就觉得我总是老鸣啊，
1: 嗯，
0: 往左边躺就想到厉害，
1: 嗯，
0: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嗯，针灸都扎了三个月呢没好，哦，吃这个药啊，一周时间吧，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那一个礼拜就解决，多好，多快呀，是不是啊？哎，非常
0: 是呀，
1: 啊，嗯嗯。
0: 哦，这个还是我老伴发现的。
1: 嗯。
0: 说我连着两宿啊，都是往左边睡的，而且还不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个药吧，就太牛了，太霸道了，哦。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啊，宋大夫，我感觉我的病吧，虽然没好十成啊。也好了八九成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心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喜欢热闹了，不心烦了，
1: 嗯、不心烦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呀、啊、咱们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经常说这句话是不是、啊、但是啊我还得跟您说一句啊、
0: 嗯、
1: 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那换句话讲呢，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说你拿到了免死金牌，你避免了心脏的任何突发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想要心脏更好，想要彻底的清除你的斑块，把这个心脉呢养得更扎实，您还得再用两副药，就是咱们得按疗程来啊，这样呢才能气足血盈，才能做到阴平阳秘，精满神旺。
0: 好好好，
1: 哎、
0: 是的，宋大夫。
1: 嗯。嗯，
0: 今天我就是想趁着能用这个，嗯、一本本买啊，我想买两副药。
1: 哎，但是咱们一天呢，一个地区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们要打算购药啊，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
0: 哦，就是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对，是4400632-6599，赶紧打电话报名，咱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好好好了、
1: 哎、
0: 谢谢宋老师了、啊、
1: 好的好的，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谢谢谢谢孙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
1: 嗯，
3: 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1: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好，行行行，我今天是65了。
1: 哎，
3: 高血压呀、啊，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
1: 嗯，
3: 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1: 哎，
3: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1: 啊，脑梗啊。
3: 对、
1: 哎，
3: 除了头。

0: 脑血管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啊小便频呐、啊、小便无力呀、啊、睡眠差呀、啊，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啊，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1: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
0: 嗯嗯。
1: 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
0: 嗯。
1: 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0: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四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
1: 哦、
0: 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让你睡好觉。而且能彻底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两到三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1: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0: 哎，对对对，
1: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0: 哎，是，
1: 反正是用那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呢。
0: 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它不是说一直都走医保的、
1: 哦、
0: 随时可能被叫停的、
1: 哦、
0: 但是我也不是说要您今天一定得让您多买仨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三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应该能明白、
1: 哦、
0: 是
1: 啊，
0: 是不是啊，
1: 你说的对啊、
0: 哎，
1: 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再买呗。
0: 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1: 好好，再见，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共22天了。
0: 啊，22天了啊。
3: 那、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0: 嗯。
3: 这不是说那啥吗？现在呀、啊，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0: 对，你用那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

0: 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啊。哎，
1: 哦，行行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0: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哎呀，是这样哈，我这个情况吧，是2度1型传导，就是主治，然后还有心动过缓，

0: 那个安那个就是什么双腔起搏器，
1: 安起搏器，要不容易出现那个心脏骤停的，太慢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呀，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啊，心动过缓呐、啊，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呐、啊，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

0: 您说的对，当时吧，这孩子也同意给我装这个起搏器了。
1: 啊，孩子也同意了。
0: 但是一检查吧，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乐呢？
1: 对对，优甲乐。
0: 就补充什么激素啊？
1: 嗯，是是是。
0: 嗯，然后再考虑，哎，安那个这个起搏器。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
1: 嗯嗯。
0: 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1: 对，嗯。
0: 哎，这不后来嘛，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1: 啊，介绍啥？
0: 说吃这个啊，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吧，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
1: 嗯。
0: 只有多做点好事啊，老天爷才能眷顾你呀、啊。
1: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0: 保佑你，这是。
1: 嗯嗯。

0: 一个走形啊，对，这个感觉非常好啊。完了还怎么着？接着给我讲吧。
1: 左边完事儿了，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就是麻酥酥的，那也
0: 麻
1: 可
0: 酥酥
1: 舒服
0: 的
1: 了。
0: 啊，感觉特别得劲儿，特别舒服，是不是？哎，
1: 是啊，然后我就和我老伴儿讲啊，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儿就说，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他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0: 也好了，
1: 嗯，
0: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1: 嗯，
0: 还低压60多嘞。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啊，这血压上不来。
1: 哦哦，
0: 啊、嗯，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1: 嗯，
0: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1: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0: 我心思啊，这是不准呢，没测好啊。
1: 嗯嗯。
0: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妈！
1: 还多跳一下啊？那是说明心率上来了嘛？啊？
0: 真的，我这心呐、啊，我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1: 嗯。
0: 哎呀，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生了，生了。”
1: 嗯，
0: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1: 嗯，
0: 哎呀，这现在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1: 嗯，
0: 每天最少啊，10天的药。
1: 嗯，
0: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1: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就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 哎，
0: 哎，真是您说的真对呀、
1: 嗯、
0: 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我的症嘛，
1: 对你的症。嗯，
0: 是啊，我就想问问啊，那像我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从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1: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安起搏器的标准呢，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4啊，这属于完全正常的心率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
0: 嗯，
1: 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了。嗯，
0: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1: 嗯，
0: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1: 啊，10万8万的是省下了，哎。
0: 那是呗，那真是、
1: 嗯、
0: 真太谢谢你。
1: 嗯。
0: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1: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3副药，哎。
0: 啊，不少于3副药。
1: 对，没错啊。
0: 那行，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
1: 嗯。
0: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也医保本就能买吗？是吧？
1: 能，哎。
0: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1: 哎，对。
0: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1: 啊，可以啊。
0: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32-6599。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儿？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0: 哦哦，我之前用的是、
1: 嗯、
0: 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1: 嗯。
0: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1: 能查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今天的龙女说梅派，我们继续有请梅葆玖先生的入室弟子，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梅派名票龙乃馨女士，继续带着我们一起来品梅、赏梅、学梅。

0: 有趣吧，史乃平。
1: 哎呀呀，妙啊妙啊，我儿父不做官嘛就不做官，既做了官呢就是七八十来平喽。啊，是啦。但不知你全关系什么呀？
0: 嘿嘿，关系人家看妈呀。哎，与先前一个样。
1: 好，有心胸。
0: 本来就有心胸。
1: 有志气。
0: 我的志气还小吗？
1: 回来见母，谁知他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看

0: 生啊，不要生气了。
1: 嗯，
0: 我来问你呀、啊。
1: 问我什么？
2: 朋友您好，我是龙乃馨。咱们汾河湾，先前也讲过，会有很多的讲次呢，里头没有什么唱的啊，全是这个白口。另外关于相关的表演上，以个人的一些经验，也会尽量的在这里做一点分享吧。那么上一次讲到这个做官的问题是吧，闹了个笑话啊，显得很土，这个柳迎春对品级的大小代表的意义整个弄反了啊。薛仁贵忽悠他说是什么七八十来品，他还特别高兴啊，觉得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品数啊肯定是大官。那么今天接下来，诚如您刚刚看到的，是进一步来询问你所谓的这个马头军，他管什么呀？从这里问，啊，然后这个继续忽悠他的薛仁贵就说的，我还是跟当年一样给人家看马。这一下可想而知，柳迎春非常的失望。整了半天，我苦苦等你十八年，一点长进没有啊，所以就火了，啊，这个火了呢，它的体现手法是什么呀？我们也知道很多戏里头，比方说以前我们说这个三局长是吧，女儿跟父亲闹矛盾了，打坐向前，把这个座儿往前挪，这个是表示对旁边这个人的这个不乐意，所以我们看到柳迎春把这个椅子给拎起来往前送了一大步，一边呢口里头就骂骂咧咧，好，真好，你真好啊，有心胸有志气啊，所以这个是关乎坐表上非常生动的这些个变化，就是说柳迎春在这个戏里头他体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都得掌握好啊。那这个薛仁贵在一边呢并没有想要把这盆火给浇熄了，反而还火上添油，说是我回来你这么哭哭啼啼的，哎，我住个几天我还走，意思就是不跟你过日子是吧。那么柳迎春呢有她的招，这个女人呢你别看她挺土的，她这个情商这方面还是挺有自己的这个啊办法，他不直接的再继续去开骂，反而您看我们今天在末了其实是起了一个头，因为下头这个道白很多啊，我们不可能一讲容纳太多是吧，为下一个阶段他怎么用一个他想到的主意来，意思就是羞辱一下这个丈夫，他挺有招的啊，强表面上就是说强压制住这一头火，反而呢言辞上你看他表面上说，哎，薛郎你别生气了，我来问问你，至于接下去问什么那是下一讲的事儿，我们今天来捋捋这些词儿啊，这个里头是很有意思的啊，你把它念好喽，特别是这个坐表做好喽，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个观众，别看光是道白啊，这里头有戏啊。好，我们等这个字幕体现一下。刚刚离开座位，现在回来，很高兴啊，薛郎，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那边说的还是与人家看马，吓一跳，非常失望，怎么？还是与人家看马，与先前一

作业啊，那火了。好，有心胸，本来的有心胸，有志气。我这个志气还小吗？把椅子往前挪了一大步，一扔，冲天喊冤了。哎呀天哪，啊，我指望他做官回来见我，谁

他，一十八载，今日做官回来，还是与人家看马。你看这一句多长啊，老长的一句话啊。我柳迎春好命苦啊，对天长叹，哭起来了。那边就开始说淡话了，我不回来你盼我回来是吧，我今天回来了你这样哭哭啼啼的啊，我在家住个三两天我还是走啊，我还是出外去啊，气他，故意气他。

0: 了，我来问你呀。其实这是他心中有一个计策啊。好，我们来捋一下这些个字的尖团上口的问题啊。薛郎，当然知道嘛，薛是尖字啊，但不居居上口，你全管些什么呀？这里头三个字儿，全既是尖字，又得上口走啊元音，些是尖字，什么呀？莫上口，怎么上口？还是不是海啊？还是是微调与人家看嘛？好，有心胸，心尖字，有志气，气可别改这团的啊！哎呀天哪，我上口，指望他指微调做官回来见我，我上口，见不要动啊！谁乌 A E 上口 ？G 知道了上口，谁 G 他一十八载，今日日上口。回来还上口，还是与人家看马。我上口，柳银银走前鼻音，我柳银春好命苦命呢呢呢，走前鼻音上口。最后为下一讲起个头啊，薛郎尖字，不要生气了，生上口归前鼻音，我上口，我来问你呀。啊，我想呢也没有说特别生僻的字啊，咱们就直接开始下一个阶段，我们借着非精白非韵白，我们来使小洒找一下音色。
1: 啊，薛郎，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
2: 怎么
1: 有心胸，有志气。哎呀天哪，我指望他做官回来见我，谁知他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看马。我柳迎春好命苦
0: 哭起来啊！话锋一转，心里有计策了，哎，换一个调性。
1: 啊，薛郎，不要生气了，我来问你。
0: 这里头有好多的这个情绪的转变，火呲呲的时候，这个。包括脸上声量夸张夸大，就是放大啊！再来
1: 啊，薛郎，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
0: 很失落，吓一跳，还这样呢？
2: 怎么
1: 还是与人家看马？
0: 火了，咬牙切齿的啊！
1: 好，有心胸，
0: 特别下头这三个字，放亮的喊，
1: 有志气，
0: 很难受啊，太失望了，对天长叹：
1: 哎呀天哪！我指望他做官回来见我，谁知他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看马。我柳迎春好命苦啊！
0: 那边他嘟囔半天，咱们想到一个计策，强字的假装不生气了，反过头来还安慰他，叫他别生气了，就是为了下头做铺垫
1: 啊。薛郎，

0: 生气来了，我来问你呀、
1: 这个里边要说难度比较大的呢，我现在是尽量就是说，虽然咱们是以这种方式在练啊，我就没有说是用这个特别慢的语速，希望朋友们能够关注到，是吧？我刚刚讲的里头有特别长的一句话，谁知他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看吗？这是一气呵成的，但你还得念得流畅、生动啊！咱们再来一遍，好吧？再来一遍啊！
0: 四郎，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
1: 这个全这个地方有点拗口，要去练，一定得既是尖字又是上口字啊。
0: 怎么还是与人家看马？

0: 那边同样的也是打坐向前，跟他一个平行线坐下来啊。
1: 啊，谢啦，不要生气了，我来问你呀。
0: 好，关于这个啊，相关坐标上的，还有这个真正的上运，我们留在下一个文件啊。现在请朋友们好好的从梅老师担任的银胚像里头，再来仔细的欣赏一下梅大师的原因啊。我们听听梅大师的这个语气，您也可以脑海里想象一下梅大师的神色。
1: 马头郡，哎呀，这马头郡有多大的前程呐、啊？
2: 马头郡大得很呐、
1: 啊，大得很，
2: 大得很。
1: 哎呀，但不知有多少平。
2: 哎，慢来慢来，待会来算算。哎呀，这个马头郡嘛，哎。有七八十来平。
1: 哎呀呀，妙啊妙啊！我二叔不做官嘛，就不做官。既做了官嘛，就是七八十来平喽。啊，是吧？
2: 哎，
1: 但不知你全关系什么呀？
2: 嘿嘿，还是人家看马呀。
1: 这还是与人家看马。
2: 哎，与先前一个样。来就有心情，
1: 有志气。
2: 我的志气还小吗？
1: 哎呀天哪！我指望他做官回来见我，谁知他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看马。我有迎春，好命苦。
2: 盼我回来，我如今回来，你就是这样哭哭啼啼。哎，我在家就算我三两瓶，我还是之外。

0: 情啊。
1: 嗯，
0: 我来问你呀、啊。
1: 问我什么？
0: 我公公死后葬埋在何处？
2: 好，咱们来真正的上韵。头一卷您看这个词儿哈，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刚刚念字儿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这个全这个字儿，它比较的拗口。那么我们在念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是从先往前挪了一步是吧，一两步的，完了以后呢你又回到原先这个座位。

0: 那你得坐下来，这个青衣在落座的时候，是吧？你不可能说是很急促的去落座，你得慢慢的。所以这个语气，一方面照顾到怎么避开这个拗口的问题，还就是显得那么样的自然啊。挪位再落座，我们去琢磨这里头的事儿。你要是一连气儿的，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你要注意到这个全本身拗口，是不是？接下去又是一个管，连续两个字儿都是乌啊前鼻音。说真的，你要是把这个字儿一块儿连着来，全管，您现在就可以自个儿这么去试试看，连续去念全管这两个字，容易不容易？真是不太容易，拗口啊。所以我们这里边发现梅大师的这个处理，
1: 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
0: 缓缓的这么念着，照顾到这个身段上需要的时间，嘴里边念的呢也很款式，一点不听着一点不别扭。
1: 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听出来这窍门没有？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
0: 全，你全这两个字给他缓一缓，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哎，这就很顺了，就不别扭了，是吧？你要是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这嘴都打架都拌蒜，这我感觉这是智慧呀。没有梅大师教导我们这么念的话，凭咱们自个儿可能就把自己给坑害苦了。这个地方弄不好，台上一紧张就得出纰漏啊。掌握这个节奏，
1: 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
0: 头里当然还有一个打招呼的这个
1: 啊，谢了，
0: 这个就不需要去特别强调，他总喊他。这个里边就是他是承接上一个问题嘛啊，很高兴他做了个官，看来这个官还不小，就是捎带的喊一下
1: 啊，岁啦啊，岁啦，
0: 平和的一个语调，当然你脸上显得这个神色是愉悦的啊，
1: 啊岁啦，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管些什么呀。
0: 从管些什么这四个字就没有不存在拗口的问题了啊！你把这个全跟这个管给它适当的间隔开来，你就哎噔一下就往下续完了。管些什么呀，这五个字念得倍儿溜，配合你的神色，充分表达他的愉悦好奇，想知道究竟
1: 啊。是啦，但不知你全管些什么呀，
0: 期望的是听到一个掌握相当的权力，是吧？手底下有多少多少人，起码得这样，是吧？没想到呢，薛仁贵说的是他还是与人家砍马呀，我还跟以前一个德行，一点长进没有，嘿嘿，当然是故意气他的哈。这一听大失所望，嘴里下意识的就出来一个啊，你我们生活语言里会这样，是吧？特别诧异的时候，是吧？他这个用的两个字，怎么念得很轻，这个时候啊场子很静。

0: 你注意这个声量的大小，它其实你小小声说话，只要场子静，观众被你抓住了，底下没有什么喧闹的，你出一丢丢声都能听见，就是个下意识的反应。怎么还是人家看嘛啊？不会吧，18年你还是一样的呀，这种感觉。怎么倒抽一口凉气儿哈，怎么还是人家看嘛？不可置信，那边继续逗着他，与先前一个样啊，还加一句，这下真火了，听得真真的，他说的真是这样，就跟当年一样一样的，还那么没出息啊，给人家看马呀，亏我等了他18年，拉扯个孩子，我一个人我容易吗？火得不得了。接下来这个
1: 哈，
0: 注意咬牙切齿说的
1: 哈，
0: 然后就想的，我不跟你坐这边，我挪前边去，这个刚刚说了京剧舞台上惯用的手法，把座往前打，意思是我不理你，搬弄的椅子很重，你得坚持一会儿啊，就是拎在手里边，冲着他咬牙切齿说，
1: 有心胸，
0: 这个有心胸有志气，这俩是不同的音量，这一头脑火应该就是说，咱们想象当中吧，在过去的生活体验里头，可能早年间那个时候新婚是吧，估计情感什么的挺融洽的，没有说是什么经验冲着丈夫大喊大叫的发火的，没有这个经验，头一句还在受控的阶段啊，
1: 有心胸，
0: 这个
1: 有心胸，
0: 这个音量还没有整个爆发出来，那边他说的是我本来的有心胸，这下更是受不了了，讲白了要不要脸呐、啊？哈，我这说的是反话，你听不出来吗？你还在那儿自鸣得意的

没招了，这个男的他一点儿一点儿不觉得自己没出息呀、啊、那只能我怎么办，我冲天喊，冲老天爷喊，我的命太苦了呀，我怎么嫁了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呀，哎呀天哪，哎呀天哪，女人可不就是这样啊，啊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这个哭喊，哎呀天哪，一再一再的说，这种语气你不能说是念得干巴巴，哎呀天哪，这个就完全不对是吧，那个语气你得出来带着那个气音儿。我们在唱梅派的时候坚决不能有那个嘻嘻呵呵哈哈呵呵这种带 H

0: 这中间其实是不是说真正去喘一口大气的，他还给人家开马窝，我好命苦啊！哎，你得去琢磨这个劲儿。一十八载，今日会来还是与人家看马，我刘迎春是吧？不是真的喘一口大气，还是与人家看马。我刘迎春好命苦啊，这个哭也不好弄，梅先生的这个哭不好学，好命苦啊，这一下苦跟那个哇从哪个节骨眼把这个哇字给挖出来，就是说很多人在京剧舞台上哭的时候给人一种不痛不痒的感觉，
1: 好命苦啊啊啊啊！
0: 尤其是说白了，尤其是业余爱好者往往他只是完全借着表面上的一个所谓程式化的手法，他知道京剧舞台上旦角的哭运用的手段叫做喂呀啊啊啊，哭啊啊啊啊，就是这么没有情感的、没有语气的、没不带情绪的，完全流于形式，这个是不可能打动人的。程式化只是说我们京剧它提炼用一个不一样于生活的手法，但是那个哭是真哭，这个所谓真哭是什么意思，你是真的悲伤到无法克制了，哇一声哭出来，你得掌握这个这种感觉，
1: 好命哭啊，
0: 诀窍在那个哭啊啊啊啊啊！这一下，而不是那个不痛不痒。你如果说一个人笑，皮笑肉不笑，那这个哭呢，其实一样的道理。皮哭心未哭，是那不成。
1: 哭啊啊啊！
0: 这一下，可能我现在这么跟您。掰开揉碎的说，这个，可能是不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这个龙乃馨好像，挺那个什么，就是不顾这个画面好不好看的哈，丑态毕露的。但是我讲的是这个事儿，就是不要去太绑手绑脚，你得。你作为一个演员，咱们虽然是业余爱好，你在台上你就是个演员，你必须要豁得出去，不要豁不出去，不要怕丑，哎呀不好意思，你那样的话会变成一个像木头人似的，包括你的脸，包括你的声音的表情都是平平淡淡的，流于形式，那是不可能引起观众的共鸣的啊，我们听梅大师的这些个珍贵的音频，要去品里头那个语境，包括笑啊、哭啊这些，有一定难度，您得有这个心呢、啊、去。哎，咱们是真得有心胸、有志气，要去揣摩里头的深层次的东西。
1: 哎呀，天哪！我指望他做官回来见我，谁知他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看马，我刘迎春好命苦啊！
0: 那边咬着这边的哭的尾音就那边有那边的坐标，我不回来，你盘着我回来。瑞金回个家了，又是这样哭哭啼啼。我在家只上过三两天馍啊，还吃吃。

0: 去啊！
1: 哎，他那边说他的，然后他也把椅子往前一扔，哎，接下去就挺好玩。我们这个戏啊，朋友们，你们在听资料的时候还要关注。我们现在把重点是说在这个什么道白，包括这个做戏是吧？耳朵里头还要关注什么？关注底鼓，老有这个得这些，当然这个鼓老也得倍儿熟啊。接下去两个人并排坐往前打坐了是吧，非常生活化。我相信每个人无论是夫妻之间啊，男女朋友之间肯定有这样的生活体验，特别好玩。本来打坐一个往前扔，我不理你，那个也学他是吧。

柳迎春是真生气，薛仁贵是假装的生气。你不是不理我吗？两个人僵了半天不讲话了，我倒看看他现在在干嘛。所以两个人不约而同的从外往里，两个人的眼神是慢慢慢慢的移过来看，看见了，眼神碰撞在一起的那一瞬间，心里话就是去你的，我才不看你，又把脸别回来。所以这个是嫡谷所给的一个这个劲儿，完全是在为坐表去服务。那么观众看的这个场面呢，那就是会心的一笑，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生活经验，两口子吵架闹别扭的时候肯定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戏编的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来是我不想看你，我也不想看你，但是心里头又忍不住去观察一下对方，结果就哎，眼神撞在一块儿，两个人又一头秀，哼，我才不理你，又把头别过去，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您把这个音配像的这个资料回头再去看一看，为什么打这些个嘀咕，为什么老来这个等这个得给的就是眼神碰撞的那一刹那，完了又两个人互相不看，互相不看完了以后又是一个冷场啊，没有声音呢、啊、没有声音不代表这个戏就真的中断，脸上得有戏啊。这个时候的戏集中在谁？集中在咱们旦角。我得想个招，我得治治你。所以这个时候接下去其实应该是脸上你要做出一个转眼珠子想招的这么一个过程，不是就憋着气傻那儿坐着什么动静没有，不是干的，你脸上得有事儿，得有戏。很气是不是？刚刚眼神交流了一瞬间，又一头秀不理他了，扭过头来了。稍微一愣神就得琢磨，就得想，我得想想我有什么招，我得骂骂他。哎，心里头有主意了，一点头。他心里头已经想到了什么呀？所谓做了个没听说过的什么马头军，还是给人看马呀。他的脑子里就锁定在马这个字儿上，然后就想起马头山这个损招。其实本来不是马头山，这个是下一讲哈，我不知道朋友们对这个戏熟悉不熟悉。他心里头就出了一个损招，把这个公婆埋葬的地点愣给他改成叫马头山，这是你们家的风水造成的，所以不配叫什么龙头山，我得说说损话，你的父母是给葬在马头山。哎，他利用这个马来做文章，这是下一讲。但是你现在你必须在脸上你要交代出一个什么，你想到了这么一个损招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坐表上我们要自己动脑子去意会。然后呢就是说有招了以后神色一变，不是刚刚那个真情流露的那种怒气，而是戴着面具的，哎，我有门，我有招，我利用我这个口才，我治治你。那因为两个人是翻了呀，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呀，僵了老半天，所以他要打破僵。

0: 当局，他就从这儿开始，也就是咱们今天这一讲的最末了。啊，西拉，有没有注意这个口气跟刚刚今天咱们一上来那个啊，西拉，是不是两个意思？因为他这一声叫唤，他是，他里头是有内容的，他是故意要去挑起一个话题，打破眼前的僵局。我要使我这个计，我把龙头山改马头山，我得损损你们家。我不但损你这个人，我损你们一家，呵呵，损损这个薛家。嗯，虽然是带着这种有点不恭敬对自己的公婆，是吧？他一头脑火，他没办法发泄，他得想辙啊。柳迎春老是有那个巧妙的计策，是不是？从一出来，咱们头里，今天已经第十九讲了，前头记得吗？还没有相认的时候，他对着这个来跟他搭话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就挺有脑子、挺有主意的，很聪明这个人啊？所以这一声，他有意识的挑起来叫他。这里头是有文章的，不再是那个正常情况下啊，西拉，这是温和的，明白吧？哎，同样的词儿，你看大师的处理截然不同。然后我聪明啊，我倒过来，我先安慰你，其实真生气的是我，是不是？哎，
1: 不要生气了呀。
0: 然后您就听到马先生的这种搭腔，这个也是特别生活化，两个人都是，哎呀，一样的境界，特别好玩啊。
1: 过来问你呀，
0: 这是慢慢的把薛仁贵引导到他所设的这个陷阱里边，表面上故作镇定的，哎，没事儿，两口子没有不干架的，不生气了，咱们换个话题。哎，其实他心里可有主意了。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讲历经了很多很多这个情绪的转变，是吧？从一上来高高兴兴的跟他打听你这个马头军管的是什么，一听大失所望，跟十八年前一样，一点出息没有啊，哭天抢地发泄，又扔椅子，又骂人，是吧？有心胸，有志气啊！人骂完了，两个人陷入僵局，你翻儿我也翻儿，谁也不理谁，眼神一碰撞，更气，什么玩意儿，不理你，不理这个架怎么往下吵呢？我还得泄愤呢，是吧？想主意，想完了，盘算好了。一改面容，一改语调，故意逗着他说：“
1: 啊，西拉，不要生气了，
0: 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咱们翻篇，咱们聊别的，
1: 不要生气了。”
0: 那边也搭着啊，
1: 我来问你呀，
0: 这个女人家呀，心里有主意的时候。其实挺可怕的，是吧？他是一步一步接着往下来，意味深长的来了。

0: 再来捋一回。
1: 睡啦，但不知你劝官些什么呀？
2: 还是与人家看马呀？这里头都有嘀咕啊，去听啊。
1: 怎么？还是与人家看马？
2: 与先前一个样啊。火上来了。努力克制，用反话去讥讽他。
1: 哈哈，
2: 椅子已经拎起来啊。
1: 有心胸，
2: 本来你有心胸，受不了了，你太可恶了。
1: 有志气，
2: 拼命地喊出这一句，这三个字一定要响亮。我的志气幻消吗？开什么玩笑，我当然了不得了。椅子一扔，
1: 哎呀天哪！
2: 这个时候啊，比头里那个没有那么大力气了，气死了，气得就是没有那么大力量了，只能够偷偷的跟老天爷诉苦了。

0: 实在绷不住了，气得哭出来了，那边说的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哭哭啼啼啊，我在家只上过三两天我还是吃花去啊。他也把椅子往前，那个是假招生气，这边是真是满腔怒火，恨死了。偷摸着两个人都看看对方现在什么情况。腿正好眼睛撞上了，更气，哼，在两个人，我看这边你看那边，不理你，僵在这儿怎么办呢？想招，同样李谷会给你很好的服务啊，想招的时候脸上做出来，怎么办呢？你这么可恶，我得想个招。你可以这么抬抬眼转一转，心里揣摩着怎么办。哎，有主意，我损损他，我治着他，马上戴上一个假面具，故意的装着好像翻篇了，所以特别好像热情洋溢的喊他一声啊，谢啦谢啦，挑着说啊，
1: 不要生气了，
0: 嗯，
1: 不来问你呀、啊、
0: 问我什么。哎，接下去的陈述我们且听下回分解啊。好嘞，我这是尽我的诚意啊，嗯，毕竟我在台上唱过那么多回，把我的一些个能够想到的啊，我不见得能做到多好，但是是这个意思，就是提供朋友们去想，我们在台上要动这样的戏，你千万就是记住一句话，不能有任何一个瞬间是心里头没有活动的。业余爱好者在台上最容易让观众感觉到不舒服的地儿，就在于你没辙。这个人呐，一旦脑子里没有辙了，你这脸呢就板了，就没戏了。你一定要在任何一个瞬间非常清楚自己心里头在干嘛，你心里头一定要走过程，你真的在心里头去思量去琢磨去想招，你的脸上才能够自然显露出那个意思。你要是心里头没有，你都不知道在干嘛，你干

去等那个底鼓，那是为那个哒哒哒哒哒哒，那是给谁呢？你完全不懂的话，这个戏没法演的啊。所以说这个唱戏呀、啊、演戏呀、啊，我一再讲，汾河湾是属于一个高阶的课程，它的白、它的坐标太重，也真的是挺难的。就是说，一定要走脑子啊！在没有唱段的时候，我们凭着白口、凭着坐标，你要清楚让观众认知到，你无时无刻不是在做戏，心里头是有活动的，这个才能行，脸上才不会僵啊。行，这是咱们今天这个第19个讲次，我们接下去就是会进入到怎么借着这个什么龙头山、马头山呢去损对方，然后那个对方也有反击之道啊。这底下就是说，还是大段大段大段的这个白口啊，得真爱这个戏的朋友，您一步一步的听我往下给您分析，好吧？啊，谢谢您的参与，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啊，完成这个剧目啊。好，我们下回接着往下看。

0: 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100.1，滨海之声。The best sound in Tianjin.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郑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谢谢，欢迎收看大型互动访谈类节目《奇葩家庭》，掌声有请他们上场。
3: 哎呀，主持人、啊，
4: 你好，
3: 对，哎，好，谢谢啊，各位好，哎，主持人，哎，真的。

0: 哎呀，我不要播歌，哎。他真变成没人，
1: 没人。都骂这样子。
2: 小样，就你矫情。
3: 首先，三位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你们知道我是谁吧？我可比沈凌美多了，我是《步步惊心》里的若曦，我漂亮吗？
3: 您是？
4: 我是谁？大家应该知道吧？白凯南是什么东西？呸呸呸呸呸
5: 呸呸呸！干嘛呢？白凯南，白凯南挺好的，吐什么吐啊吐？
2: 我穿着貂貂毛，
4: 哪儿来的貂啊？
3: 不是您还没介绍，您是哪位？
4: 我是甄嬛娘娘。
3: 明白了，通过二位的介绍啊，中间这位大伙儿也都知道了，两部戏里同时出现的雍正皇帝。来，三位请落座。看见三位真高兴，
2: 本宫劝你要淡定。这。

0: 长得真叫美，
1: 绝代芳华似花蕊，
2: 晚上卸妆你再看
3: 像鬼。
0: 甄嬛娘娘，您看您这凤冠霞帔多明显。
3: 今儿个腮红打得有点浅，
2: 爱妃今天有点腼腆。
1: 不要脸。
3: 怎么说话，说谁不要脸呢？我告诉你，我忍你半天了，
1: 我忍你好几十年了，我来的比你早，
3: 你走的比我还早。
1: 不要脸。
3: 你不要脸。
1: 不要脸。
3: 不要脸。
1: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二位娘娘，咱这录节目呢，淡定淡定，平息一下心情啊，请您落座，咱们进入下一环节，快问快答。二位娘娘，请用一句简短的话形容一下对方。
1: 甄嬛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随便。
3: 要这么说话，我说你若曦真是自个儿跟自个儿拜把子，你算老几呀？
0: 这个皇上问您一个问题啊，后宫佳丽三千人，您最喜欢的是谁？
2: 蔡明。哎呦，
3: 我的天哪！
0: 谢什么？皇上，皇太后咱就不用说了，好吧？甄嬛娘娘，接着问您一个问题，您看现在是市场经济，您认为投资和投机有什么区别？
3: 投资是普通话，投机是广东话呀。
0: 若曦娘娘，接着问您哈，假如一只母鸡有思想，你猜它会想什么？
1: 我母鸡呀、啊，
3: 我投机呀、
1: 啊，我母鸡呀、
3: 啊，我投机呀、
1: 啊，我母鸡呀、
3: 啊，我投

0: 后宫家里三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哪一个不是我摆平的？我把话撂这儿，打今儿起，谁要再不听话，我一个不留。
1: 你那是排除异己，还不是怕人多了，你和温太医那点烂事让人发现吗？不要脸！
0: 不，你把话说清楚，谁不要脸，谁有烂事？
1: 不要脸！
0: 不，你不是不要脸的事儿，你说我跟温太医怎么了？
1: 不要脸！
0: 不是不要脸！
1: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哎呀，你才不要脸！你跟八阿哥在草原上私会，你们有过肌肤之亲？
1: 嗨呀，你还会倒打一耙你？长得像猪八戒也就算了，竟然连他的技能都学会了啊！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和八阿哥之间有私情啊？
0: 那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跟温太医不清不楚啊？
1: 我有证人，
0: 我有人证。传
2: 西大总管，
3: 有意思啊！
4: 奴才给皇上和二位娘娘请安呢。
0: 西大总管，若曦跟八阿哥在草原上私会，有过肌肤之亲，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吧？
4: 哎呀，那天若曦娘娘和八阿哥在草原之上，可以说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凉凉啊。那天他们两个人在草原之上，
1: 陈公公，
4: 那天他们两个人在草原上其实是这样的。
5: 皮皮虾跟我走，八阿哥咱俩好朋友，
6: 好朋友到草地，
7: 到草地
6: 你俩干啥去？
8: 干啥去？干啥去？你应该。

0: 你看，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和八阿哥之间完全是清白的。
1: 朕明白。
0: 但是甄嬛，她和温太医那天在土地庙里，这个事情陈公公都知道。陈公公，你说。
2: 哎呀，那天在土地公公的庙里，土地公公那天睡得很早。那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凉凉啊。
3: 不是，庙里哪来的草地？
2: 那就是月黑风高杀人夜。那天温太医早早来到土地公公庙里等着娘娘。
4: 温太医，你我说公公，那天在土地庙里边的事儿你是很清楚的吧？
2: 哎呀，老臣很清楚啊。
4: 说说吧。
2: 那天温太医，温太医，娘娘你自己说吧。
4: 我说，
5: squash it。

0: 你俩这说什么呢？你俩
1: 这么清楚的事情你都看不明白？
0: 我看不明白。
1: 现场所有的好朋友都看清楚，你看不清楚？
2: 不是，
1: 娘娘，你再一次告诉他。
3: 瞅我这俩钱花的。那天在破庙里，温太医在给本宫悬丝诊脉。
1: 悬丝诊脉？
0: 悬丝诊脉？
3: 对，就是悬丝诊脉。文太医，嗯，你还不快点伸伸手？
1: 伸手？
3: 你的伸手，你的伸手，你的伸手，伸手，伸手，
1: 你的伸手。

0: 们当朕是傻子吗？啊？还悬丝诊脉？
1: 哎，皇上，咱们之间之所以产生那么多怀疑，还不是因为聚少离多吗？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2: 365个日子不好过，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

0: 没有你，没有你也没有我呀。
1: 你说过两年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的心里没有我，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
2: 不要脸，
0: 这你不要脸，
2: 你要脸跟人家伸伸手，
0: 你要脸跟玩那皮玩皮皮虾去，
2: 我再不要脸跟人家皮皮虾也没有你不要脸的伸伸手那么不要脸。哎，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3: 看看皇上，把皇上都折腾成什么样，天天就这么吵，你们知道吗？雍正皇帝的父亲康熙皇帝在位61年，雍正皇�帝的儿子乾隆皇帝在位60年，雍正皇帝在位短短13年，你们俩还这么闹？
4: 13年？嗯，我当多少年皇上了？
5: 回皇上，你已经12年半了。
4: 哦，那我还有
3: 一家人有意思吗？
5: 哎呀，我算出来了，我还有半年呢。哎呀，我还有半年，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2: 都怪你不要脸，
0: 你才不要脸呢！
2: 你要脸跟人家伸伸手，
0: 你要脸跟人玩皮皮虾去。
2: 我再不要脸跟人家皮皮虾，也没有你不要脸的伸伸手。

0: 那么不要脸，
1: 你
0: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1: 你呸！哎呦，
2: 皇上等等我！
1: 皇上也等等我！
3: 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大破天门阵是刘金定，穆桂英报号下南唐，孙大圣又把炊饼卖，大闹天宫是武大郎。

0: 叫这个追车，这是这么一个新段子。怎么回事情啊？谁的事情啊？所以我说这个段子呀，说的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家的事情。谁呀？我二叔。我二叔怎么回事情啊？我二叔这人呢，他有个喜好，当然人各有爱好。那么他最喜爱什么呀？最喜爱这个自行车。哎，具体来说吧，不光是喜爱，就是他呀也必须要。因为什么？我二叔人呢身体很胖，你要上班下班让他挤电车他挤不了。哎，所以啊他愿意骑车。不是说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就是在旧社会那个时候，家里头那个生活很不好啊，就那样怎么样啊，勒紧裤腰带他也要买辆车。在这个我记得就是反动派统治的时期，正是他那个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二叔买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还花什么呀，花那个金元券，多少钱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是金元券，记不得多少万，要了要够四斤半，花这么些钱买辆自行车。您别瞧花这么些钱，结果买这辆车怎么样啊？就跟侯宝林那个夜行记那辆车差不离，除去铃不响，剩下是哪儿都响。在哪儿啊？就那个寄卖店买的。可是啊他呀爱的跟宝贝似的，到家没事老擦这车。哎，结果几天的功夫瓦圈擦得锃光瓦亮，没事的时候就擦车，爱车如命，这辆车谁也不许动，一动当时就跟你急。我呀是诚心逗他，有一天他出去了，这车在当院搁着，我就骑上了，在院里绕弯，其实我也没事，正绕着弯呢，好，他回来了，二话没说抡圆就给我一嘴巴。干嘛呢你？哎，我说二叔，您打我干什么？你干嘛动我车干嘛？我说动您车没关系，这也动不坏，动不坏。你看这轮子。我说轮子怎么了？没坏呀，车条也没坏。车条干什么呀？你看那车胎上。我说这车胎怎么了？没放炮啊。放炮干嘛呀？那都沾上土了。您见这车摊上有不让沾土的自行车吗？哎，他就这样，就这么爱。可是啊又爱车呀又怕车。怕车干什么？怕车丢了。因为啊在那个旧社会的时候，街上小偷啊骗子呀很多，车呀经常的丢。我二叔丢车丢怕了。怎么丢怕了？就我说他买这辆车没骑了三天丢了。怎么丢了？那天回家的时候走到胡同口外头小铺那儿，他要买盒烟卷，就把这车呀立在这小铺外头了。他心里琢磨着，买盒烟卷还有多大功夫吗？甭锁了，进去买去了。烟卷拿到手了，出来再一瞧，车没了。哟，车没了。我二叔这个急呀，回来这回啊得了，说什么也不买车了。不但不买车了，并且我二叔得了病了。什么病啊？夹气伤寒。让我一句话，我二叔一跟我说，我说您怎么了？您真是，您车丢了，您还不报告吗？我二叔说，混蛋，我报告谁呀？报告巡警好罚款呐。得，他这一生气，好，打这儿得了病了，丢车伤寒，见自行车就哆嗦，瞧见自行车就害怕。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他也管闲事。他看哪商店门口有自行车不锁，那人就要进去，他就拦住。哎，大爷，大爷，您这车不锁呀？早倒霉呢，早丢呢，锁上。倒是挺好心眼儿，瞧见谁的车不锁，过去啪一下，他就给锁上。那天走到商店门口，那搁着一辆车，没锁。过去刚要给锁，里边出来一人，干什么呢？啊，怎么回事呢？没锁干嘛？我丢了四辆了。二等，拿他当偷车的了。 把我二叔给吓跑了，打这起说什么也不买车了。可是解放以后不同了，我二叔这回啊把这思想扭过来了，嘿嘿，行了，这可该我买车的时候了，好好的买一辆车，这回啊要骑就骑好的，旧的不要了，除去铃不响哪儿都响啊，不骑那个，就存钱，存来存去，存来存去，存到去年，去年大跃进，他听说呀，永久牌的自行车超过这英国的蓝铃了，呵，我二叔高兴了，哎，这没别的，得买一辆。听见这个消息，一宿都没睡觉，五点来钟拿着折子上银行取款去了，到那儿又等了好几个钟头，人人还没开门呢。结果怎么样？把车买了，呵，这高兴啊，嗯，行了，哎，现在没偷车的了，好了。哪知道下午就出了事了，怎么回事情？车没了，怎么没的？丢了？不是，这么回事情，他下午啊回家，路过那个西四商店那会儿。水果部啊一看呢卖西瓜，这么大个儿，三白瓜，我二叔这人他好吃，一琢磨，嘿，大三白瓜啊，嘿，过八月节弄西瓜吃。商店门口呢有这车架子，他就把车呀搁在车架子上了，一琢磨，现在没事，甭锁了，进去买西瓜去了，把西瓜也买成了，把钱给人家了，还没等找钱呢，这功夫他一琢磨不是味儿，嗯，我这人怎么那么麻皮啊，虽然说现在是新人新事屡屡出现，但是还得提防个别的，还得警惕这个别的坏分子啊，哎，不对，抱着这西瓜我瞧瞧我车去，没等找钱就出来了，出来一瞧车没了，这下子把他吓得唰一下脑袋汗就下来了，哟，你车车，要是别人呢，人家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呀没想别的，因为什么？丢车丢怕了，他得过丢车伤寒呢，他就喊上了，这车怎么回事情呢？没丢，他把车搁在架子上，刚进去买西瓜去，这么功夫打里头出来一个人，这人买茶叶，哪儿的呀？东郊区48缝纫合作社的，那个缝纫社的一个会计，他干嘛呀？今天晚上当天晚上要发工资，他上银行啊取款，提了这么大一大皮包，满满当当取的款，那么走到这儿呢，他想买茶叶，他呢也骑着一辆车，车呀就搁在车架子上，进去买茶叶去了，买完茶叶呢提了皮包就出来了，一琢磨，哟，同志们还等着我回去发工资呢，天都快黑了，就急了，这人呢工作都好，样样好，不过呢就是有一个也不算缺点，有一个小小的缺陷，什么缺陷呢？他这人耳朵背，耳聋，也不算太聋，反正是啊，在火车站上待的，火车拉鼻儿啊，哎，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也就这意思，反正也反正也够瞧的吧，就是，嗯，哟，天都黑了，这回他等着我发工资呢。就把这个大皮包啊往这个车把上这么一挂，车架上拿下车来呢，一片腿儿骑上了，天不早了吧，一抬手瞧瞧表，哟，6:01了，赶紧走，他这一看表，这把这么一微，吧嗒，皮包掉在地下了，在车把上挂着来了，这一喂呢，一看表，皮包掉下来了。你想，那火车拉鼻儿，他听着跟蚊子叫唤似的， 那八大一字他哪听得见去，是不是？他要着急呀、啊、赶紧回去发工资，
1: 骑上车就跑。
0: 他骑车跑啊，这功夫打这个商店里又出来一位，这位呢是复员军人，看见听见八大一声，一看哟，皮包掉了，这人骑车就走，赶紧买的皮包捡起来，一颠挺沉，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现款。呵，这人怎么这么马大哈呀，跟着就追。哎，同志同志，你的皮包掉了，怎么连头都不回呀、啊、哎，同志同志，你再喊你也没那火车蜡饼嗓门大。他可不是不回头吗，水气白泪这么一跑。这位复员军人这么一琢磨，这么些个款，这要丢了，这人不急坏了，这怎么？哎呦，你说我追吧，他跑得还挺快，人他怎么着，他也追不过自行车啊。哎，我要骑着车追还好追点。哎，没，我没骑车。一回头，车架子上有辆车，就我二叔那辆车，他着上了。啊，行，甭管谁的了，干脆骑着他追得了，追上呢我再给送来。对，这就上了车了，就追。这么回事情，把车骑走了。我二叔出来呢，要搁别人得琢磨琢磨，现在有偷车的没有，怎么回事情得想一想。我二叔丢车丢怕了，一看车没了，可不出来就急了吗？哎呦，车，这他是找车，车这一叫车，三轮过来了。同志您上哪儿啊？我是说这个气呀、啊、嗨嗨，就拍着这三轮，是什么？我上哪儿干嘛呀？你这个我的车，一拍这三轮，我的车。蹬三轮同志一听，你的车？哦，你也是蹬三轮的呀？我见过。什么呀，我不蹬三轮，我蹬两轮啊。两轮可不像话呀。不是，你没看见有一辆新车让人给提跑了？蹬三轮同志一听，哦，一辆新车呀，那不是南边呢？你看，我二叔抬头一瞧，哎，他也就是站住。他喊呢，复员军人不知道他喊谁，听不见，一心就追着给那个送钱去呀。像那个我二叔要是啊是会的，你叫这辆三轮坐上追也追上了，你那么胖的身体，他要好也忘了这茬了，急了。哎，车，站住站住，本来就胖就走不动，还抱着个大西瓜。都跑不动了，还非跑不可。车车就追，他刚追了几步，商店里出了一位女同志，售货员。怎么回事啊？我二叔买这西瓜呀，1.4块，给了5块钱钞票，没等找钱他就出来了。这女同志等半天，怎么回事啊？这人哪儿去了？钱数好了，拿着出来了，一看那人抱着西瓜跑呢。那女同志一想，哎，这怎么回事？哎，同志，得给你钱呢。行了，这回热闹了。怎么热闹了？复员军人呢追那会计，我二叔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叔，还都喊呢。复员军人那直喊。同志，同志，同志，你的皮包，骑着车喊，同志，你的皮包。我二叔在地下抱着大西瓜，哎，那我的车。那女同志后头追，同志，你的钱。哎，真热闹，就这么一通嚷嚷，谁都没听见。怎么没听见呢？说那个会计耳聋，耳朵背，那三位耳朵不背，这怎么也听不见呢？他是听不见呢。你想，他各有各的心事啊。那复员军人同志呢，他就想这个，我呀 赶紧的追上这人，把皮包给他，他也不着急了，我赶紧的把车给人送回去，恐怕那车主着急，他是这样，所以啊，我二叔这么喊，他也没听见。我二叔就急了，
2: 怎么？呵，哎呀，走啊，这个社会了还有偷车的呢啊！
0: 哎呀，
2: 好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
2: 把前面那辆车给我截住，我要叫警察了。这句呀，复员军人才听见，听见是听见了，错领会了。
0: 他怎么领会啊？
2: 他以为是啊，过路的人呢，当着他喊前边那辆车呢。
0: 哎，把前面那辆车截住、
2: 哦、他以为把他前面那辆车给截住呢。
0: 我就喊警察了。
2: 复员军人一琢磨，哦，这么回事情，回头就对我二叔说：“
0: 哎，兄弟，甭喊警察，我马上就追上他。”
2: 我二叔一听是什么？
0: 你追谁呀、啊？你我这追你呢，你追谁呀、啊？你啊，还跟我弄这事耍花招呢？这爷们丢车也不是丢一回两回了，好几回我得过伤寒病了。就冲你这句话可气，车子我不要了，非把你抓着送劳改去不可。
2: 简直就追。那个女同志呢，后头就追我二叔，四个人简直的在马路上这么一跑，跟走马灯似的。过路的都不知道什么事啊，怎么回事情啊？在便道上站着两位老太太。老太太卖单呢，老太太这么一瞧，这老太太跟那老太太说：“
3: 嘿，大姐，你看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赛呀、
2: 啊？”那老太太说：“
3: 嗨，大妹妹，你忘了，你没听见匣子报告吗？要开全运会了。”黑人白人的练
2: 好，这老太太还什么全吃的，这就追。这老太太这么一瞧，
3: 哦，对了，是要开全运会了，不错。哎呀，你看，哎，不但举行自行车赛，你看那胖子跟那女同志还赛跑呢。
2: 那老太太一瞧，
3: 不对，什么赛跑啊，抢篮球。你们看那胖子抱着球呢，
2: 合着拿这西瓜当了篮球了。就这么跑这么追，这复员军人真急了，
0: 呵，这人怎么回事，我得把你追到哪儿去呀、啊？
2: 死气白咧的这么一蹬，哎，结果几下追上这会计了，过去拿车轱辘一别，啪，俩车都倒了。
0: 那当然了，掉下来了，
2: 这个会计心里也很生气，
0: 你瞧，嗯，这人怎么意思啊，横着就过来了，干嘛别我呀，啊，现在你还弄这个事呢。
2: 一琢磨，犯不上跟他找麻烦，我得等着回去发工资，同志们着急了，
0: 往人身上走了啊。
2: 说完这话呢，一片腿上车又要走。
0: 他又要走，
2: 复员军人当然急了，过去就把他抓住了。
0: 哎，你跑啥？
2: 他呀，耳背没听明白
0: 啊？什么？
2: 找警察？
0: 哎，你真有意思啊！你把我绊倒了，你还找警察呢？我跟你说，我没工夫跟你捣这乱，我等着发工资去呢。我
2: 这一说等着发工资去，一看，
0: 哟，皮包没了。
2: 复员军人一听这个气呀、
0: 啊，啊，你才知道啊！我追你为什么？就为给你送皮包，
2: 把皮包递给他了，这人才明白。哎呦，感情是这么回事啊！那心里这份感激当然说不出来了。
0: 哎呦呵，哎，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哎，同志，你贵姓啊？
2: 那会计呢？问他贵姓，复员军人一琢磨，哪有功夫跟你废话呀？人家那车主着急了，我赶紧给人送车去。一琢磨这路人马匹，就嘱咐他一句：“
0: 好了好了，
3: 下次你注点意，
0: 让他下次注点意。那会计没听明白啊啊！
3: 哎，怎么着？哦哦，您姓玉？
0: 哦哦哦，玉同志，
3: 您在哪个单位？台谱？
0: 还问人叫什么名字呢？
3: 台谱。傅元军人一听就急了，别废话了，你吃工吧？
0: 啊？
3: 什么？您您叫尉迟恭啊？
0: 尉迟恭
3: 是什么尉迟恭啊？我还姓贼呢。
0: 您在市人委
3: 啊？明儿找您去。你哪儿找我去？
4: 大家好，猴年到了，牛群这儿给大伙拜年喽！这一看呢，这就是当爹当娘的，这给自个儿的孩子找对象呢，是不是？啊？哎呦呦呦呦！就现在这公园啊，都让我们这老头老太太给占上了。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天一趟，风雨无阻，我上班的时候都没这么全勤过。这不，这今天。我又为我闺女又收了一沓这个男孩的简历，哼，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哎，可敬可爱天下父母心。嗯，身高1.8米，好，职务，总经理，好，年薪30万。好，年龄62，好大的岁数啊！这太不靠谱了。哎，我刚才拿了一沓子，怎么就剩这么亮？掉了。我姑娘回来了
5: 啊
4: 啊！
5: 哎，您找什么呢吧？
4: 就你一人回来的？
5: 我啊。
4: 再见。
5: 哎，爸，开门！
4: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5: 啊，您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我进家门。
4: 对喽，再见。
5: 哎，爸，我带来了。
4: 人呢？
5: 买桃去了，他说了，今年是猴年，猴爱吃桃，所以买桃去了。
4: 真的？
5: 真的。
4: 进来。
5: 得嘞。
4: 可不许骗你爸。
5: 没骗您。
4: 他，那就说话就该来了。
5: 差不多了。
4: 我换身衣裳去。
5: 哎，爸，不用，又不是外人。
4: 不，这是贵客。
6: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5: 关机了！我去，我花那么多钱，费这么多劲租一男朋友，现在关机，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我要是不投诉你们，我就不是条汉子！气死我了！什么情况啊？
7: 那个叔叔，我就进来了。
5: 我
7: 要莎莎。
5: 肖旭。
7: 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5: 不是，我刚回来。
7: 哎呀，哎，那什么，刚才我听门外你说你生气了，你跟谁生气了？
5: 哎，别提了。
7: 我跟你说。就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不能经常生气，皮肤都气坏了。
5: 哎，不是，我说肖旭，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7: 还说我呢，这么多年你不也还那样吗？
5: 哎，不是，你来我家干嘛来了？
7: 啊，哎，莎莎，我跟你说，你还记不记得咱小时候玩过家家？哎呦，前两天我爸我妈还跟我说呢，你呀，小时候就愿意跟莎莎玩过家家，哎，他演爸爸，你演妈妈，然后给我整一堆娃娃，然后就说啊， 这些都是我生的，我能生了那么多吗？再说呀，那多累呀。
5: 是，是够累的。
7: 莎莎、啊、你看你这么多年也没回来，然后你今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问你几个问题，你看行吗？
5: 啊，你说吧说吧说吧。
7: 你看哈，就从小呢，我们是不是就青梅竹马？
5: 啊啊，是是是。
7: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两小无猜？
5: 是是是。
7: 那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5: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提结婚，谁跟我提结婚，我跟谁急，正为这事儿发愁呢。
7: 你怎么还急了呢？
5: 哎，你拿的什么呀？
7: 桃啊，
5: 桃
7: 啊，
5: 好桃。
7: 那当然是好桃了，刚才我在楼下水果摊把那些桃全买了。
5: 行，就你了。
7: 是什么就我了？
5: 你别说话啊，就这样了啊。爸，
4: 哎
5: 啊，出来吧，桃来了。
4: 哦，桃来了。哎
7: 呦，叔叔您过年好。嗯
4: 啊，肖旭啊。
7: 啊，对，那什么叔叔我呀，今天是我爸我妈让我来的，今天不是猴年嘛，
5: 啊，
7: 然后就说给你送点桃，猴都爱吃桃，说您也爱吃桃。那么那句老话说仙桃贺岁，
5: 啊，
7: 祝您老岁岁平安，啊，
5: 多好。
4: 回来替我谢谢你爸你妈，
7: 嗯，
4: 也给他们拜个年。
7: 嗯
5: 啊，谢谢叔叔阿姨。 啊
4: 谢谢你了。
5: 怎么了爸？坐去，坐坐坐。
7: 哎，好
5: 了。怎么了？
4: 你怎么把他给带了？哎，
7: 坐着坐着。
5: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带回来了吗？
4: 他也没让你带他呀。真好。
5: 不是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小旭
7: 啊，
5: 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
7: 是啊。
5: 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小旭
7: 啊，
5: 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
7: 是啊是啊。
5: 你看你浓我浓的，这多容易啊。哎，小旭
7: 啊，
5: 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7: 是吗？
5: 你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啊？
7: 哎，我愿意。
5: 哎，
7: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5: 这么快？
4: 行了，赶紧赶紧着啊！
7: 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啊，快走，
4: 赶紧。
7: 哎，
5: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7: 不能。
5: 那个，
7: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5: 不对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来，你开门去。爸，
7: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去。
5: 那就先试试。先试试。您别生气。你啊。爸。
8: 哦，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
7: 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
8: 啊，老妹儿啊。
5: 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
8: 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给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啊，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哎，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
5: 啊。
8: 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啊。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前兆服，但你可以走了，走走。
8: 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
5: 哎，
8: 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5: 哎，不是，你可以走了
8: 啊。哎，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
4: 啊，
8: 哎，你好，你好，你好，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8: 哎呀，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4: 对，
8: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
4: 啊，
8: 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4: 谢谢谢谢。那个莎莎，
5: 哎，
4: 这位是？
8: 哎呀，我忘了介绍自己了
4: 啊。
8: 我呢叫于洋，是莎莎的男朋友。
4: 哦，
7: 谁？
4: 对。
8: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
7: 哦，那巧了。
8: 嗯，
7: 我也是。
8: 这
4: 不是莎莎？
7: 怎么？
4: 莎莎，莎莎，这

0: 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1: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变了。
2: 别这个小事儿急，给我大声说，啥事儿怎么？
0: 不是
2: 啊！
0: 哎，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加不加？
1: 加！爸，是这样的，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啊！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2: 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
1: 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
3: 师傅你好，你好。
2: 是啊。哦，好。
1: 先
3: 生，
1: 哎，
3: 你给我过来。
1: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0: 这误会。
1: 旭啊。
3: 莎莎。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我给你解释。小许，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3: 他是花钱雇的。
1: 行了，是。
3: 疼。
1: 来，那个，你帮我。
3: 我帮你可以，啊，但是我告诉你，这小子不能太过分，你知道吗？哦，
1: 可以。
3: 说定了。
1: 走啊。耶。谢谢啊，
3: 叔叔。弄错了，您看。
2: 你看。
3: 我俩呀，刚才过家家呢。啊。人家他呀，才是真的男朋友。
1: 对。他是我真的男朋友，爸。我正式给你介绍一下他。哎，你看我男朋友，哎，长得多帅，帅吗？
4: 帅，
1: 帅吧？多，你看他多俊呢，1.8米的个儿，1.7米的脸。
2: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1: 他脸长。
2: 我长好，长好。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0: 对，你看您叔叔就说的，
1: 对，
2: 来，好了，
3: 叔叔你好，
2: 你好，多大了？
3: 27。
2: 家在哪儿啊？
3: 黑龙江鹤岗的。哦，
2: 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哎呀，
3: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1: 问你是干什么的？
3: 干什么呢？我呀，就没事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啊，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1: 对，
3: 就是随叫随到。
2: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1: 是吧？
2: 这具体干什么工作？
3: 具体，你猜呢？
2: 老年活动中心。那在中心具体做什么呀？
3: 你再猜的。
2: 教广场舞。
3: 对喽。
2: 哎呦，那太好了！就我们这个院儿啊，这老头老太太就爱跳广场舞，整天跳不够啊。那你要是我请你来，你教大伙儿，你肯定有富裕，对不对？
3: 对。
2: 来，你先表演一个，
3: 表演一个，
1: 表演。
3: 对呀，
2: 来，
3: 来一个呀！
1: 就跳两下，他能行，就跳两下。
3: 来，哎呀，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2: 状态，
3: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1: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2: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1: 是吧？哎，
2: 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你问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肯定那就更来劲了，
1: 是吧，爸？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2: 你个屁啊！
1: 对，
2: 不错。
3: 叔什么不错呀？
2: 挺好的。
3: 他是雇的，
2: 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

0: 哎，他你坐会儿，坐会儿哈。
1: 不是，他的想象是挺丰富的。是吧？脑洞大开哈。挺好的。
2: 对我好。你应该姓牛。啊？你挺能吹牛的。夸你呢。这幽默啊，幽默。
1: 对对对。
0: 挺好的。哎，这真不错。哎呀。
1: 干嘛？爸，你要脱衣服。哎。
0: 掏什么？
1: 来，过来。
0: 爸，你拿的什么呀？这是。
1: 哎，叔叔。
2: 接过你一个人回来的，那好，第二年我就弄第二个红包。第三年，作为叔叔的见面礼，
3: 可不能给他呀，爸。这个他拿不合适。
2: 不是叔叔啊，是这样哈，我这人也不贪，按照合同来呢，你就给我一个就够。哎，你要，你一个你都有点不要脸了，你知道不知道？上，我跟你说，上人你把这个收下，你不能给他。
3: 哎，对爸，这个我替他保管一样的。
2: 孩子，这你我爸爸是过来人，这个你结婚以后你可以主裁，在这之前这是爸爸的心意。
3: 爸，你不能给他呀。
2: 收着，只要你对我闺女好。
3: 哎啊，行，
2: 收着。
3: 好，
2: 不是那个，好什么好，我也能对他好。
3: 对对对对，爸，真的不用给他，我以后咱再说这事儿，不着急行吗？
2: 你怎么不懂事儿呢？你我是给
0: 你们
1: 不是
0: 骗我？说莎莎
2: 啊，
0: 是真的吗？为什么呀？
2: 爸，其实我也不想骗您。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只要我一回家，您就催着我结婚。然后我这一年了，我心里其实憋了好多好多话，我想跟您分享，但是您什么都听不进去，您就是结婚啊，莎莎，结婚呀。我跟您说实话，我挺害怕的，我怕回家，尤其是怕回家过年，我怕我回不了家，您就过不好这个年，我也怕，我怕您天天为我操心，累垮了身体，我又怕我遵守不了妈妈对我的交代，没有好好照顾您，所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那我哪怕我骗您，我让您开心一会儿，那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代。爸，
1: 好贵，
2: 对不起，我错了。

0: 说你出嫁的时候啊，让我替他给你戴上。不急了，不急了，以后爸爸不会逼你了，孩子的婚事自个儿做主，只要你看见有可心的，只要你满意的，跟爸说一声，爸那天就给你戴上。只要我闺女一天没出嫁，老爸就一天陪我姑娘。
1: 对不起吧，我们错了。
2: 我刚刚那个举动，
3: 叔叔，我也对不起，我
2: 善意的，
3: 就那么一下，对不起。
0: 我闺女是好闺女，你也算好小子，你也是好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嗯，当然了，我也不能不算个好老头。
3: 那您算，您肯定算
2: 了，好叔叔，
0: 肯定都好。嗯。都好，猴年到了，咱们都得好。嗯，哎，刚才这话怎么说来着？
3: 就 good，
0: 对，good， 咱们大伙儿啊，全都得
4: good。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

0: 航。
1: 干啥呢你呀、啊？
2: 吓我一跳！哎呀呀，这老太太
1: 追着一帮老太太在这跳舞，你挺美呀！哎呀，
2: 这不是2068年了吗？正值咱们结婚51周年纪念日，我寻思跟他们准备一段舞蹈，给你一个惊喜呢。
1: 咱俩50周年结婚纪念日，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唱大合唱；49周年，你跟那帮老太太给我演小品过家家。咱们哪个周年少了那帮老太太了？你是跟我过还是跟那帮老太太过？哎呀，没有，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2: 什么叫外边有人？你干啥去你？
1: 我回我妈家。
2: 你上一边去吧你！你妈都走多少年了你？哎呀，都回来吧，快点快点快点！
1: 也对，你就说你一天天有没有个正经事儿？除了跟老太太跳舞，就是打游戏，要么就回家盘你那个破串儿。
2: 那咋的？我还干啥？
1: 你就不能盘盘我吗？
2: 你看你满脸油光锃亮的，都给你盘包浆了，还盘你呀、啊？哎呦我天哪！
1: 你别给我整那没有用的！我要早知道你今天这样式儿的，那我们第一周年闹离婚，我就应该铁心跟你分。
2: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不同意。

0: 哎呀，可不咋的，这挂历是2018，我的天哪，穿越回50年前了！
1: 大胖，你给我出来！
2: 不是媳妇儿，媳妇儿你松手行不行？媳妇儿，媳妇儿。
1: 大胖，我问你，这大衣到底多少钱？
2: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1000块钱买的。
1: 花1000块钱买大衣，你有钱烧着了？
2: 不是媳妇儿，今天不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吗？我先给你个惊喜嘛。
1: 你给我惊喜，你给我惊喜，你也可以报手机号啊。我那是会员，你报手机号能便宜80多呢。
2: 我不是着急，我给忘了吗？
1: 你打游戏咋不忘呢？你跳舞怎么不忘呢？跟你说点啥事儿你也记不住。哎呀，
2: 行了，媳妇儿，咱俩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咱俩避免吵架，以后我什么都不给你买了，行不行？
1: 你不给我买，你想给谁买啊？啊？你外头是不是有人了？
2: 什么？我外面就有人了？不是，媳妇儿，你干啥去？
1: 回我妈家，你跟别人过去吧。
2: 不是媳妇儿，我就
1: 给别人买大衣吧。
2: 哎呀，我怎么就有人了？哎，你干啥？你别闹！你给我
3: 吓我一跳！你这家伙，
2: 你谁呀？
3: 你是不是大潘儿？
2: 对呀，
3: 我也是。
2: 不是，你是怎么进来的？哎呀，
3: 我还能咋进来的？我穿越进来的。
2: 穿越？啊，直接穿到我家来了？
3: 我是穿越到窗户外边，然后是从窗户爬进来的。
2: 啊，大爷，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喂，110吗？我家这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3: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2: 他偷什么东西了？
3: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2: 他偷看我洗澡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2: 什么？还偷什么了？
3: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2: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这卡头子，你抓紧来，抓紧把这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3: 等，
2: 我家住哪儿？
3: 等，
2: 阳光小区6号
3: 楼那个
2: 易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搓搓行不行？
3: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2: 沙发我
3: 跟你说，这块还有啊！
2: 不是，
3: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1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啊，
2: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2: 50年后的我。
3: 对呀，
2: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3: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儿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2: 这你都知道？哎呀，
3: 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2: 对呀，搬哪儿去了？
3: 到现在都没找着。哎呀，
2: 哎，你是50年后的我。
3: 对呀，
2: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3: 那当然，了如指掌。
2: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3: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2: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3: 你有钱吗？
2: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3: 房东能干吗？
2: 好像够呛啊。
3: 就是。
2: 没事，这都小事。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2: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没有。哎呀，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3: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儿啊？
1: 大潘，
3: 大事儿来了。
2: 媳妇儿，你回来了。
1: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2: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2: 这大爷，是我大爷。
1: 你大爷？

0: 姑娘，
1: 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呢？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2: 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3: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哎，
2: 挺大方的。
4: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1: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4: 是这个理儿，反正。
1: 那我摸你媳妇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2: 不是，你怎么那还真亲？那他也是五十年前。
3: 走不走啊？赶紧的吧。啊，
4: 走，媳妇，那个啥，真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3: 干啥呀？
4: 叫车。
3: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4: 那你说怎么走？
3: 公交车呗。
4: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妈
3: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多块。
4: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3: 离就离。哎呀，
1: 小样呢还说得挺痛快，反正也离不了。离呀离呀
4: 离呀
1: 离
4: 呀
1: 离呀离呀。
3: 你大爷同意了，我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
1: 哎呀，我是什么玩意儿？
3: 签完了你签吧。
4: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3: 你签啊！
4: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1: 你是真不敢，
3: 你赶紧的。
4: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1: 你是真不敢呢，你啊！
4: 我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1: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唬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3: 对，我瞎吗？
1: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她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他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我哪知道崔家是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一天天的，这
1: 哎呀，这行啊，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2: 我怎么哄啊？
0: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2: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0: 快点快点！
2: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
0: 哎呀，啊！你看我年轻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哎呀！
3: 哎呀！这是他
4: 谁呀？这是
3: 老头子。
0: 老伴儿。
3: 哎呀，老头子！
0: 你也过来了？
3: 吓死我了！
0: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3: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哎呀，
0: 想死我了你！
2: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
0: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3: 老公。
1: 哎呀，这都是一毛病。
5: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6: 什么呀？
5: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啊。有这么两句话。
6: 什么呀？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哦，谁告诉我的这句话啊？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哦，我怎么一想太对了。
6: 怎么？
5: 可不是，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听不腻的曲艺。哦，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哦，听不腻的曲艺，曲艺他为什么？他是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6: 对，
5: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是黄金是一人吧，但是他不是一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相关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6: 对对，
5: 曲艺都不是这样了，曲艺啊它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他跟戏剧不一样。
6: 对，
5: 那戏剧拉着腔，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哎，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他不能叫板。戏剧呢它是叫板，也相许拉个签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6: 云手。
5: 这也懂啊，跟谁小这个这句
6: 谁都知道。哦，
5: 这个拉云手。
6: 对，
5: 哦，要这样呢，
6: 这叫这样
5: 一上场
6: 透秀。
5: 对，要这样呢，
6: 端带。
5: 对，这个呢
6: 正欢。
5: 这样呢
6: 这胡子语言
5: 语言。行啊，

0: 这你也懂
1: 了，这叫什么
0: 纷然，有这样的撕扎或大花脸、
1: 哦、
0: 对不对，这样的
1: 不知道，
0: 这胡子痒痒震的就外边动了，戏台上瞪胡子，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1: 嗨，
0: 哎，你很感兴趣啊？
1: 我也爱听，也爱。
0: 你会唱？
1: 唱两句。
0: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
1: 啊！
0: 你有时间找我去。
1: 找哪个？
0: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1: 真的？
0: 你真爱唱这戏吗？
1: 是爱唱。
0: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1: 哎，我现在是
0: 什么班的？
1: 你看，我没有班。
0: 哪儿的？
1: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彩排唱过，
0: 也唱过吗？
1: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0: 你不是科班的？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内行。
1: 嗯，不，
0: 外教的。
1: 对对，
0: 那很好了。哦，你找我。
1: 哎哎
0: 啊，
1: 找你
0: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1: 哎，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哎哎，
0: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1: 哦，
0: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1: 好，
0: 哎，你找我，
1: 哎哎，
0: 我给你说说戏，
1: 哎哎，
0: 啊，
1: 好，
0: 我给你练练功，
1: 哎，
0: 好，练练功怎么样？
1: 好，
0: 我来，先，
1: 哎，干嘛？
0: 先窝腿
1: 啊，
0: 先窝腿，
1: 得搬到这儿来。
0: 哎，别搬吧，你别搬，我搬。
1: 窝腿，
0: 不长，您那不长，
1: 年轻的小戏，您给他窝窝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这个，
0: 你不在练功吗？你学戏去，
1: 我学戏呀，学点文戏。唱功，
0: 唱功些什么？
1: 哎，我不微腿。
0: 哎，你学
1: 啊，
0: 学老生、青衣、
1: 哦，
0: 小生、老旦，你学。我教你。
1: 花，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0: 呵，
1: 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0: 哟呵，
1: 全活这。
0: 啊，全有。
1: 是啊。
0: 啊，
1: 您全场。
0: 我呵，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学。然后学的太多了。
1: 是啊
0: 啊，
1: 哦，
0: 我全行。
1: 嗯，
0: 大衣裳这咱都懂
1: 啊，
0: 哪件衣服是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1: 哦，
0: 七宝箱、帽箱，这水罐的活我都懂。
1: 嚯，
0: 水罐那活咱都能干。
1: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0: 我不科班
1: 啊，
0: 我不科班，
1: 不是科班，
0: 外就票友。
1: 票友。
0: 现在说业余，
1: 哦，
0: 老票友
1: 啊，
0: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1: 哦，
0: 走票，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呵，你算了吧。
1: 啊、
0: 嗯，我认为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上？
1: 打着。
0: 我
1: 啊、
0: 嗯，外号。
1: 你有外号？
0: 脚管。
1: 脚管。
0: 哎，到北京你打没打上？是脚管。
1: 脚管怎么唱？
0: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大王
1: 啊、
0: 嗯？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管。
1: 脚。
0: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1: 哦，
0: 搁哪儿都能用。
1: 对，
0: 为什么叫脚管呢？
1: 啊、
0: 嗯，那时候票友唱戏，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1: 嘿，
0: 短老生我来，
1: 哦，
0: 缺花脸我来，
1: 好，
0: 短个老旦我来。哎，
1: 您全场
0: 没？你瞧，要怎么叫脚管呢？
1: 哦，
0: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1: 认识。
0: 朱少峰
1: 唱花脸的。
0: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艺器行的。
1: 对，
0: 趁钱那个。
1: 有名的票友，
0: 我们一块唱。
1: 是啊，
0: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
1: 哦、
0: 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1: 好，
0: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唱。
1: 杨永堂认识吗？
0: 杨永堂
1: 认识。
0: 哎，申志明知道吗？
1: 啊，知道。
0: 我们在一块唱。
1: 哦，
0: 唱老旦李云婆
1: 啊，
0: 李云婆知道。
1: 知道。
0: 我们在一块唱。
1: 嘿，
0: 你看这多少年了？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们，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不干这个，约我，不是、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1: 嗯，
0: 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个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了。
1: 哎，
0: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吗？
1: 哦，
0: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1: 哎，
0: 车也没来。
1: 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0: 啊？
1: 这么办？
0: 嗯，
1: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刚一提就欢迎。
0: 这是戏，这不是失调大鼓、
1: 啊、
0: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1: 哦、
0: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你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个清唱二黄，那就嘛玩意呢。
1: 对，
0: 我也没唱过。 我也没唱过这个。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不瞪眼的也不动会唱，我还唱不上来、
1: 哦、
0: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
1: 哦、
0: 配角
1: 得有配角，
0: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哦、英顺，那我清唱站着那
1: 这么办。

0: 啊，我兴趣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1: 嚯，一万多出！
0: 我说个戏，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1: 哎，
0: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1: 啊，
0: 你都不知道。你捡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作念翻，你说吧。
1: 对对对，捡我会的，
0: 我说行吧？我别说啊，我说我来生不生气？你没有，
1: 对，
0: 你没见过，那你唱。
1: 对，
0: 你会哪个？
1: 哦，我说
0: 啊，
1: 咱外边唱出黄鹤楼，
0: 什么？
1: 黄鹤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0: 这戏你有吗？
1: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0: 黄什么楼？
1: 黄鹤楼。
0: 黄，这戏生点儿。
1: 哎，咱没见有贴这戏啊。
0: 啊，
1: 生点儿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
0: 好吧。黄什么楼？
1: 黄鹤楼。
0: 你有啊？
1: 有啊。
0: 黄鹤楼
1: 啊，
0: 没唱哪场？该大婶吗？
1: 大婶
0: 在不在？
1: 不在，
0: 不在大婶庙堂完了
1: 啊，
0: 就庙堂这一场。
1: 您说这个庙堂大婶那是法门寺，
0: 你说
1: 我说这是黄鹤楼。
0: 黄鹤楼哪一场啊？这是
1: 黄鹤楼赴宴
0: 啊。
1: 黄鹤楼赴宴。
0: 黄鹤楼赴宴。
1: 哎，
0: 赴宴这一场。
1: 哎，
0: 哦，那来
1: 啊。
0: 那可以
1: 啊，

0: 您别过清头吧，这戏。
1: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0: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1: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0: 嗯，
1: 哎，他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大方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啊。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角你点，
0: 你叫
1: 哎，
0: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
1: 诸葛完了，
0: 哎，诸葛亮，
1: 你行啊，
0: 哎哎，
1: 姓朱名字，姓朱名格，名格字子亮，哎，孔明诸葛亮，
0: 姓朱，
1: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知道了，你姓朱格名亮，
0: 好嘛，
1: 姓朱格。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0: 哎，好好，
1: 孔明嘛，这是，
0: 哎哎，
1: 孔明嘛，
0: 哎，我再来个张飞，
1: 啊，
0: 我来个张飞，
1: 你不是刘备吗？你张飞了，
0: 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1: 你一人去俩角
0: 啊？
1: 你一人能去俩？
0: 你也得去俩。
1: 我什么？
0: 你得赶个鲁肃，
1: 鲁肃
0: 啊，
1: 鲁子敬
0: 啊，
1: 鲁大夫，
0: 对，
1: 鲁子敬在周中了，那个
0: 啊，
1: 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哎。
1: 我先来鲁肃
0: 啊，
1: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甭管，那我那点
0: 谢天师啊，玄妙法啊，别唱，
1: 我来这个借风，
0: 你哪来的借风这里的？
1: 我先来鲁肃，后来鲁肃，
0: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1: 我光去诸葛亮，
0: 哎，
1: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0: 光去诸葛亮，
1: 那成了，成就这么办了。
0: 好，
1: 嗯，
0: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1: 搭桌子干嘛？
0: 搭桌子，
1: 搭桌子干什么？
0: 哎，分前后台了呀，
1: 我分前后台，
0: 哎，
1: 前台，
0: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1: 哦，
0: 上场门，下场门，
1: 哦，
0: 您看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好，
1: 我去诸葛亮，
0: 哎，
1: 好，这诸葛亮我得扮戏啊，
0: 当然，
1: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0: 哎，
1: 八卦金，
0: 懂吗？不幸啊，谁过去了？
1: 嗯，诸葛亮的帽帽
0: 啊，
1: 帽帽，
0: 这诸葛亮的帽帽。我上场，您再打架吧。您上场，我得打架吧。
1: 哪有家伙？哪有家伙？
0: 没有家伙。
1: 什么家伙？
0: 锣鼓用嘴学，
1: 锣鼓经啊。
0: 哎，锣鼓经行吗？
1: 太行了，
0: 啊，行啊。
1: 好嘞，
0: 啊，那您听我叫吧。
1: 好嘞，
0: 哎，
1: 打家伙，
0: 嗯，嘿。
1: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0: 跳烟子舞来了，这
1: 怎么打？不是火吧点吗？
0: 火吧点是火吧？
1: 怎么打呀？
0: 大戏加烟子舞，
1: 你说呢？
0: 刘备上场，老
1: 生
0: 打什么？
1: 打小锣。
0: 什么小锣？
1: 大台
0: 台。
1: 好，先散了，先散了，来。
0: 嗯嘿。哎哎哎哎大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们要改跳加班了，你看这
0: 个，你改得起没完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啊，要跳加班了？
1: 我到台口这一透秀，您就别打了。
0: 这样是干嘛？
1: 这是透秀啊！
0: 完了就
1: 啊，我以为快点呢，
0: 快点，
1: 我这不打得快点？
0: 来来来来来，嗯，哎呦。

0: 去
1: 啊，
0: 出去，
1: 出去
0: 啊！
1: 我干嘛去？
0: 送花圈的来了。咱俩一块儿上哪？
1: 这个场上
0: 哦，我就一块儿上了
1: 啊！
0: 你那棍儿，刘备那棍儿啊。

0: 过场点了，我哪来的过场？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闹心来了，这怎么啥的？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1: 这还要多自然呢？
0: 啊，这好嘛，还自然，气都出来了。啊，先生，啊，先生，
1: 啊，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0: 管你叫什么呀？
1: 主公，
0: 主公什么呀？
1: 我就是皇上，
0: 皇上
1: 啊？
0: 谁皇上？
1: 我呀，
0: 就是皇上
1: 啊。
0: 有这模样，皇上。
1: 好，皇上这样
0: 逢场作戏，
1: 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0: 皇上，好皇上呢？
1: 对，
0: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过来大夫看看。
1: 哎哎哎哎哎！

0: 什么毛病啊？你这坏我的腕儿，
1: 坏你什么腕儿？
0: 你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
1: 让人听听我怎么了？
0: 我怎么害你了？
2: 不是你害的我，
1: 谁害的？
2: 诸葛亮，
1: 找诸葛亮啊？
2: 我哪找去？
1: 那你冲我说。
2: 这你去的谁？
1: 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0: 就说我害的
1: 啊？
0: 有什么词啊？
2: 没你的事儿。
1: 我干嘛去？
2: 你打家伙
1: 怎么唱？
0: 怎么打？
1: 怎么打？
2: 打家伙都不会了。
1: 说吧。
2: 螳螂起来的，
1: 来再来。
2: 啊，见谁？
1: 主公，
2: 这去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1: 螳螂来的，螳螂来的，螳螂来的，螳。
2: 进入闹汉珠。

0: 汤。啊
1: 啊
0: 啊！
1: 怎么驴啊？驴叫啊？
0: 哎
1: 啊！驴叫啊！这点配音效果吗？
0: 啊，
1: 配什么音？配音效果，小这个驴好像就走了。
0: 哪儿来的驴啊？
1: 啊，
0: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1: 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
1: 这场有驴没驴？
0: 没驴。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菜，山棒菜。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
1: 你算哪儿来的驴？
0: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们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1: 啊？没驴
0: 啊？哪儿来的驴？
1: 我这哪儿来驴？我这哪儿来驴啊？
0: 啊，
1: 嗯，你说哪儿来的？
0: 哪儿来驴啊？
1: 你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0: 啊，
1: 我跟陈公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0: 那是什么？

0: 宋子峰，
1: 嗨，
0: 分明是宋公王名节阎王。宋子峰，宋子峰，宋子峰，宋子峰，
1: 你把我送哪儿去？你要俩人比武回来了，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0: 我下了，
1: 你下了，
0: 你别去，
1: 下下，
0: 我
1: 下
0: 了，大哥，
1: 哎，
0: 下了，
1: 你别下，
0: 我一边下，
1: 你不是下谁下？
0: 哎，你唱
1: 啊，
0: 我下了
1: 啊，
0: 哎，
1: 我呢？
0: 你唱啊，
1: 我就唱了，
0: 哎。

0: 会倒是会，
1: 忘了，
0: 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
0: 这可背不住
1: 啊！哎啊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0: 啊，有什么？
1: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
0: 啊，
1: 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袱
0: 啊！忘词儿还不算包袱，什么算包袱？
1: 什么都不算包袱
0: 啊！什么都，
1: 我也不是全忘。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他，就这头就想不起。你看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申志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
0: 哦，你一提我就有啊，
1: 一提就有啊。
0: 哎、
1: 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是老唱这个。
0: 好，
1: 一提就成。
0: 那你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呀，
1: 可不这个吗？
0: 啊，
1: 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要。
0: 唱。
1: 唱
0: 不上马心不爽，
1: 心不爽吗？
0: 哎，唱
1: 有啊，
0: 哎，有唱
1: 有这个，
0: 唱吧，
1: 十个句子吧，
0: 啊，十个句，
1: 好几句子吧，
0: 四句，
1: 四句子吧，
0: 啊，
1: 四句子吧，
0: 四句啊，
1: 是不是？
0: 嗯，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吗？
0: 啊，
1: 二句不够得
0: 二，
1: 哎，二句牙花，
0: 什么叫牙花呀？哎，
1: 二句
0: 发话，没有
1: 发话，
0: 二句发话，
1: 哎呀，
0: 山人八卦，
1: 哎呀，
0: 秀内藏，襄阳者，
1: 心中泪如麻，我觉得
0: 什么哪来泪如麻？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哎，
0: 够折，
1: 够折，
0: 那怎么不够折？
1: 嗯，二句是啥？
0: 啊，二句，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哎，
1: 三句我改了新词儿。
0: 啊，
1: 听我这三句啊，
0: 哎，别改词啊，
1: 别改，原有那词不像话，
0: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1: 不像话那个
0: 啊！
1: 嗯，
0: 讲谁且做中军帐，
1: 讲谁且做什么帐？
0: 中军帐，
1: 这第四句，
0: 哎，
1: 三句，
0: 四句呢？
1: 四
0: 啊，一句都不会呀、啊！
1: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四句什么？
0: 后面又来一
1: 句，这就行了，我
0: 好了，
1: 心主公上马呀，心啊心不爽啊，心啊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秀内藏。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等候涿州一得掌啊，一呀。哎呀哎呀咿呀
0: 哎呀哎呀，什么地方啊，坠子也上来了，什么腔调？这是
1: 腔调不对啊！
0: 啊，
1: 你说你到什么调？
0: 啊，谁让你唱坠子了？
1: 什么调啊？
0: 二黄调啊！
1: 主公上马心，谁赢到什么调？
0: 连调都不会了。
1: 什么调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唱
0: 你唱。
1: 主公上马
0: 没打家伙呢，
1: 我
0: 打，怎么这么乱呢、啊？你
1: 咋呀？
0: 哎，唱了起来。
1: 主公上马，
0: 先点出外唱，
1: 点出外唱，
0: 点出外唱。
1: 哎，你冲我唱干什么？
0: 唱了。

0: 名啊，报名，学徒马三立。
1: 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这个？
2: 报你的？
1: 报你的？
2: 报我的也不行啊！
1: 这事诸葛亮，
0: 学徒诸葛亮。
1: 啊，行，
0: 上台鞠躬。
1: 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2: 怎么报啊？
0: 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1: 一句都不会。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2: 这两句啊，
1: 早我就会。
2: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0: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1: 就这时候说，就这重点说啊！
0: 哎，
1: 好嘞。
0: 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1: 到啊！怎么着？
2: 怎么着？
1: 这什么？
0: 是不是？
1: 张飞来了。
0: 张飞来了。我怎么办？
1: 你
0: 我躲躲，我给他不见面。
1: 什么给他不见面？
0: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呀？
1: 糟啊！
0: 我这怎么？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1: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0: 哎，
1: 哦，
0: 来，
1: 三人诸葛亮，真和你的张
0: 大
1: 才，才
0: 大
1: 才，
0: 早张飞的妹妹上来了。
1: 我说你怎么着？
0: 你不要打家伙吗？
1: 大花脸上场打小娃，
0: 打什么家伙？
1: 打快家伙。
0: 什么叫快家伙？
1: 将将将
0: 将将将将。
1: 山人诸葛亮，真和你的张
0: 到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我应当打多少下啊？打多少下？这不吝下，
1: 怎么打法？
0: 哎，我这一喊走啊，
1: 走啊！
0: 四喜头上场，
1: 我这呢，
0: 枪枪蹦登枪，
1: 枪枪蹦登枪。
0: 哎，
1: 哦，还怎么着？

0: 改紧急风。
1: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0: 枪枪枪枪枪枪枪。到台口有个崩灯仓，
1: 到这崩灯仓。
0: 哎，
1: 崩灯仓完了。
0: 有个挖呀，
1: 挖呀呀呀呀，
0: 哎，
1: 挖呀完了，
0: 改柳丝，
1: 柳丝怎么着？
0: 哎，康康进来，
1: 康康康进来完了，
0: 哎，我好唱啊，
1: 我就唱了，
0: 哎，你唱啊，
1: 你就唱了，
0: 哎，我就唱。山人吹过两分红，一得张
1: 灯，
0: 张枪怎么康吹枪？我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嘣噔枪，哇呀呀呀呀呀呀，我挖，
1: 谁挖？谁挖的呀？
0: 我挖。
1: 您说明白，快挖
0: 挖呀，挖呀，
1: 我也挖不出来了。

0: 康，这康，这康，
1: 呀呀，这又咬啊，还咬人呢！快快还我大熊王！
0: 可恼啊！
1: 可恼！
0: 要死啊？是怎么着？
1: 还要死啊？
0: 说话呀、啊！
1: 东之风，
0: 送祖宗啊！这是张飞，
1: 送张飞，
0: 送张飞，你还接李逵的？
1: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0: 单将军，金的宝藏，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1: 这句啊，
0: 啊
1: 早就会，
0: 老子会为什么不说？
1: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0: 哎，就这样说。
1: 哦，就这样说。
0: 哎，
1: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0: 对了，
1: 来倒一回，来，
0: 磕倒啊！
1: 空旷
0: 磕倒
1: 啊！三将军金的帐来，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0: 啊，先生啊，
1: 怎么了？
0: 啊，我就为你来。
1: 你为我来
0: 啊？
1: 我不惹你啊。
2: 导演出来还玩游戏，
3: 上样
2: 演出了，
3: 你们俩怎么挂机了？太坑了，上样
2: 别玩了，
3: 上样上样，
2: 我是你老板，
3: 我还是你爹呢，
4: 爹，
2: 工作时间玩游戏，不许玩游戏。
5: 你说不玩游戏干啥呀？这又困又饿的。就咱那话剧谁看呢？
2: 他咱们那话剧谁看？
4: 团长，这是赞助吧？就咱这破话剧您还拉来赞助了？
2: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不光有赞助，今天还有大腕来参加咱们的演出。
4: 谁呀？
6: 大家好。
7: 秦磊老师好。
2: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演员，
4: 是
2: 这个，注意点，注意点，就回去。
5: 秦亮，
2: 啊，
5: 他咋跟我穿一样呢？
2: 那咋的？人家来演女一号来了？
5: 他演女一号了。

0: 年什么时候背过台词？啊，好事儿。
1: 专业的演员都这样。哇，那个一会儿啊，我们的话剧演出马上就开始了。
2: 哥，希望哥出事儿了。
1: 你干啥？大惊小怪的啊！
2: 给咱们演夫人那个女演员来不了了。
1: 为啥呀？
2: 她出门被车撞了，警察把她带派出所去了。
1: 她让车撞了，应该去医院呢，怎么去派出所了呢？
2: 她碰瓷儿。
1: 什么演员这是？我告诉你啊，赞助方都在下面坐着呢。今天无论如何，你把这演员问题给我解决了，听没听着？我现在去换衣服，就赶紧准备了啊！哎呀！

0: 婷，你来了，今天你真美。呵呵。一萍，我想跟你说，我就要上前线了。
1: 呵呵。
2: 别老呵呵说词儿啊，问我什么时候走。
1: 你什么时候走？
0: 哦，明天。
1: 哦，明天什么时候？
2: 明天下午2:30，北京西站高铁。
1: 哦，什么时候回来？
0: 我想好了，等我们打跑了侵略者，等革命胜利的时候，我就逃。
3: 好小子，终于让我找着你了。
0: 上早了。
3: 啊，
0: 下去下去。
4: 咱们去那边看看。
3: 好嘞！
1: 哦，朱桓，你明天就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我就把我贴身的手帕送给你吧。
0: 拿来。
1: 手帕。
3: 还专业演员呢，道具都忘带了。
5: 这边好像找过了，没有，上那边溜达溜达。
1: 哦，我的手帕原来在这里。我把它捡起来，你看它多漂亮，送给你。
0: 我收下了。一萍，我想好了，我会带着它，等我打跑了侵略者，等革命胜利的时候，我就带着它向你爹去提亲。
1: 可是
2: 咋的了？
1: 什么词儿？
2: 看本儿。
1: 可是我爹他是不会同意的。括弧，焦急地牵住了舒缓的手。
0: 括弧的词儿不用念。啊，
1: 我爹他是不会同意的。
0: 我知道，你爹看不上我。

0: 关系，但是我相信，只要我打跑了侵略者，当革命胜利的时候，等革命胜利的时候，等革命胜利的时候，
1: 是这儿吗？这人怎么这么狡猾？你不能这么走呢？是这儿，你看，等革命胜利的时候。啊！
2: 好小子，这回让我找着你了吧？

0: 是我抓错了啊！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好小子，你啊，对不起。
1: 我调戏你家小姐了吧？啊，
0: 对呀，你调戏我家小姐了。哎呀，胆儿不小啊！知道我家老爷是谁不？老爷，贼小子我给你抓住了！
2: 叔，那是那个胖弟的伴吗？
3: 老爷呢？
0: 别问我不知道。
3: 老爷呢？
0: 老爷，老爷，
1: 赶紧上！
0: 该你上了。
4: 我给你两条路。
1: 给我。
4: 我给我两条路，
1: 你给我，
4: 你给我两条路，
1: 是你给我，不是我给你，
2: 到底谁给谁？
1: 你给，爱谁谁。
4: 爱谁谁，给我两条路，要么给你500万离开我的女儿，要么离开我的女儿给你500万。
2: 有点小瑕疵。
1: 老爷，我想好了，我和依萍，我们俩是真爱，要想我们分开，哼，除非你一枪毙了我。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哎呀，哎呀，
4: 好小子，那今儿我就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这枪法准。枪，
0: 老爷，
4: 今儿我就毙了。这是枪吗？枪，
0: 我这刚才这玩意儿一把，没有枪。
5: 老爷，枪在这儿呢。
4: 好小子，今儿我就让你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这枪法准。
2: 我不是我那，不是不是，他那放。

0: 手枪，手枪，手。啊！
1: 老头子，老头子，
2: 你咋来了呢？
1: 没找着演老太太的演员，我上来顶一下。老头子，
2: 我不是你老头子。
1: 老头子，
2: 不是我。
1: 哪个？老头子，你死了我也不活了。今天我就一枪崩了我自己。枪呢？
2: 这儿呢。

0: 谢谢哥。啪！
1: 哎呀，这一个个演的不咋地，死的可痛快了。起来谢幕，起来谢幕，谢幕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哎，气死我了！哎呀，这个死胖子，我就让他卖了一会儿包子，他就给我送了一张假钱。胖子，你给我出来！你瞧他这虎样儿。
4: 那还不是因为你刚才啪啪啪三巴掌把我拍成个虎年。

0: 吉祥物。
1: 你说，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的啊？我都跟你结婚九年了，我这么教育你，对不对？
0: 对，九年义务教育很有成效。老婆，
1: 你还有成效呢？你真假钱你都不分呢？你
0: 没看清，
1: 你把那真钱拿出来比比，我这张是不是假的？
0: 假的不得了，
1: 看出来了。啊，一块两块也就算了，你收张五十的，那我今天不白忙活了？
0: 我
1: 去把他钱给我拿出去花了。
0: 老婆，
1: 去
0: 算了，
1: 你给我出去花。
0: 哪有老婆逼着自己老公出去花的呢？
1: 你想什么呢你啊？
0: 我是臭美人。
2: 哎呀，真香啊！
1: 赖师傅，又来白吃我家包子对吧？哎呀，
2: 不是，今天我是来收煤钱的。
1: 多少？
2: 总共三次，一共五十。
1: 多少？
2: 五十。
0: 又怎么了？
1: 给钱，五十。哦，那张，
0: 这假钱。
1: 他老白吃我的包子就行了，你看他又在下黑手。胖子你，
0: 我老婆真是气糊涂了，这花假钱是犯法的，不行，给真钱。啊，
1: 账是对的。
0: 五十，走吧。哎
2: 呀，你看你急个啥来？包子真香。哦，
1: 来来是吧？啊，吃个包子。哎，来吧。
0: 老婆，没这个必要。
1: 有必要？
0: 没有。
1: 有
0: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
1: 是老弟，你进去。
2: 哎呀，行了，别为了一个包子引发一场血案，走了。
1: 哎呀，这假钱可算是花出去。
0: 哎，你关门干什么呀？
1: 我呢？哎，胖子。你刚才给钱的时候害怕不？
0: 不害怕。
1: 紧张不？
0: 不紧张。
1: 真够缺德的。哎，这，
0: 老婆，哎，是你让我花的。
1: 我，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啊，不是，卖煤的他也挺不容易的，还不如我们。
0: 那肯定的嘛。怎么？
1: 老公啊，我是不是特缺德？
0: 我就喜欢你缺德的样子。呀呀，开玩笑，老婆，这五十块钱呢？
1: 给我，你又想攒私房钱呢？
0: 不是，我是说我给卖煤那五十块钱。
1: 对呀，你说卖煤的要发现了，他会不会来找我们呢？
0: 那怎么可能呢？
1: 不是我。
3: 动动动！
0: 谁呀？
3: 警察！
1: 卖煤的报警了！
0: 不可能！
3: 听说这家的包子卖得特别翘，同志们个个都吵着要，派我出来到处找，现在终于找到了。开门呐！
0: 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告诉你们。呀，真是警察！哎
3: 呀，关个什么门呢？
0: 不是，
3: 哎，你们是卖包子的吧？哎，
1: 是我们。哎
3: 呀，可算把你们找到了。
1: 可你来的也太快了。
3: 开警车来的。
1: 警车都开来。哎。
3: 我肚子饿了，我先吃个包子。啊，
0: 您尝您尝。
3: 哎，这个算我买的啊。
0: 哎，好。嗯，
3: 你们干这一行干了多久了？
0: 有两年了。
1: 你别瞎说啊，警察同志。嗯，我头一回干。
3: 头一回干？不会吧，我可是早就听说你们了。
0: 那是，那不是跟您吹，要说干这行在这一带我们特别有名。
1: 你干什么呀？你这真是。哎，不是，警察同志，你肯定是听那个卖煤的他乱说的。
3: 什么卖煤的？我是听我们所里的干警说的。
1: 什么？警察都知道了？
3: 哎呀，怎么了？
0: 没有，那个更年期提前了。
3: 哦，有这种情况。
0: 那个，哎，
3: 这包子多少钱一个？
0: 五毛。
1: 不要钱、啊，警察同志，你随便吃。
3: 那怎么行呢？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0: 就是，您今天来到底是
3: 买包子的？
1: 买包子的。哎呀，
3: 到包子不来，我不买包子干什么呢？
1: 你是来买包子的。哎呀，
2: 我看你不光提钱了，你还提速了。
0: 还高兴呢。您今天买多少包子啊？

0: 我们啊，你先把他控制住，
1: 回来。他是这样。
0: 我买一百个包子。
2: 一百个包子！哎
0: 呀，这两口子怎么此起彼伏的？
3: 不是，你快去拿包子，你干什么呀你？
1: 哎呀，
3: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包子真香，真好吃。哎，
3: 谢谢警察同志。
0: 来，给钱。
3: 哎，好嘞。哎，收警察同志100块钱哈。嗯。一百个包子就是50块钱，我找您50块钱。啊。来，拿着。
0: 走。
3: 哎，警察同志。你也不看看这钱是真的假的。哎呀，
0: 闺蜜，你还敢给警察花假钱？
3: 哎呀，我可不敢。
4: 怎么了？
3: 啊？怎么了你？
1: 没事。
5: 过来。啊？你把那50给警察了？
3: 对呀，我都给人家找钱嘛，你这。
1: 妈的！哎。
0: 包子装好了，
1: 哎，都装好了，
0: 那我就
1: 不，警察长，不，我想问一下你，您觉得我们家包子味道
0: 不错，不错，
1: 那谢谢啊，警察同志啊，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商量点事儿，啊，那行，说吧，什么事儿？
1: 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0: 再买点包子。我这可是按大家的定量买的。
1: 是，今天这量已经很大了，我们两口子都异常的高兴。
3: 对，异常的。
1: 可是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呢？
0: 不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1: 因为过年了就多买点呗。啊？不是，您就当置办年货。
0: 你这个胖子做生意还真有一套。行，那我就按你的意思，你再给我加1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1: 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再给你加10块钱包子。
3: 你太会做生意了，我去。
0: 你们这两口子有点意思啊。
1: 那个警察同志，那我找您40，你把刚才那50给我，好吧？
0: 不用，我这儿正好有10块0钱。
1: 他身上怎么会有零钱呢？警察同志，
0: 你
1: 别慌，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你不是刚商量过了吗？
1: 再商量商量呗。
0: 再，啊，行，说吧。
1: 说不出口。
0: 哎呀。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说吧，
1: 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对不起，
0: 再买点包子啊？
1: 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哎呀，
0: 有困难找警察，可是没听说吃包子找警察的呀。
1: 那我找谁呢？
0: 不是你找？哎呦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是不是你们家今天这个包子蒸多了？
1: 异常的多。
0: 那行，这样吧，啊，反正最近我们老加班，啊，你就再给我加5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1: 天哪，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哎，再给警察同志加50块钱包子，
3: 加不了。
1: 不好意思，前面。
0: 哎呀！怎么回事？怎么了？
3: 可能是包子卖完了，他这一激动就晕过去了。
0: 哎呀，卖几个包子就晕过去了？那人家搞房地产的，卖那么多房子，也没见谁晕过去啊。大伙儿说是不是啊？那行，这包子卖完了，困难解决了，我走了。
3: 好，你慢点啊。
0: 站住！哎，
3: 你怎么
0: 了？
3: 警察，你
0: 把那还有事儿啊？
1: 100块钱给我，快点！
3: 干啥呀？
0: 啊？
1: 警察同志，
3: 不是
1: 我今天正式通缉你啊！不是，我通知你，你今天要的所有包子，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全白送给您吃。你把那50给我吧。
3: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是不是不要命啊？
0: 怎么回事？
3: 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老婆刚才找您那50是假钱，
0: 假。

0: 哎呀，哟，真是个假钱，
1: 假得不得了的。
0: 怎么回事？
1: 说。
2: 我今天卖包子的时候收了一张50块钱的假钱，
1: 不让你把假钱给他卖没的了吗？
2: 我没忍心，我给他一张真钱。
1: 我从你那儿拿过来的就是那张假钱，
2: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1: 然后我就把假钱当真钱找给了你，警察同志，听明白了吗？
0: 你说呢？
1: 你说，
2: 老婆好像警察呀。
1: 我想，哎呀妈，你才是警察呢！
2: 你钱。
0: 你们俩刚才说的情况都是真的？
2: 肯定的。
0: 这个假钱真的是你们早上卖包子的时候收的？
2: 肯定的。
0: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2: 警察同志，钱是我收的，我去。
0: 不，你们俩一块儿去。
2: 啊，抓人还让带家属啊？
0: 什么抓人带家属，我们刚刚抓到一个持有大量假钞的嫌疑人，我是想请你们俩去帮我指认，明白了吗？
1: 哎呀，警察同志是指认，吓死我！
0: 我得告诉你们，
2: 没事，
0: 花假钱是个违法行为。哎，好在你们是无意的，也是受害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马上报警。
1: 肯定的。
0: 走吧，上警车。
1: 哎，太好了，老公，我还从来没坐过警车呢。
2: 我也没坐过警车呀。
1: 我去拿包子。
2: 去，警察同志，谢谢你给我了一次进公安局的机会。啊。
1: 走吧，我们赶不上警车了，
2: 快走吧。
0: 哎呀，这两口子太异常了。
3: 做个相声演员的，必须得知识丰富，
4: 没知识观众听什么呢？
3: 哎，佩元啊，借这机会我跟你讨论点知识问题行吗？啊，
4: 反正我的知识面也不宽，我知道的我就跟您回答。
3: 前两天我上北海公园去玩去，我就看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么大个儿吧，四条腿儿，有爪子，可在腿上长着，而且呢嘴叉很大，脖子很粗，上面是三道门，三条黑线一样。
4: 就这个我重复一下 这么大个儿，四条腿啊，尤其特点是有三道金线。
3: 三道金线
4: 这都不知道吗？
3: 什么呀？
4: 蛤蟆呀，学名叫青蛙，您明白了吧？这还奇怪，
3: 你以为我向你打听蛤蟆呢？
4: 你不就问的这个
3: 什么意思？
4: 那您问什么呢？
3: 我是说为什么这么点小个儿的东西，它叫唤出来声音那么大，这是什么原因？研究这个现象。
4: 哦，明白了，
3: 明白吗？
4: 你看这是个问题。您那意思要问，蛤蟆这么点儿，
3: 对，
4: 为什么叫声音这么大？
3: 为什么声这么大呀？
4: 同志各位，我说说您听对不对啊？这里有个原理，
3: 你说说。
4: 你别看蛤蟆个儿小，我告诉你，它可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发音量一足，故此它叫声音就大。你明白了吗？
3: 哦，
4: 这个道理。
3: 哦，都是这个道理吗？
4: 就干你，不管蛤蟆，万物都一个理，只要是嘴大、脖子粗、肚子大，叫唤声音就大。啊，就这么道理。
3: 那咱得探讨探讨了。
4: 什么？
3: 嘴大，脖子粗，
4: 对，
3: 肚子大，
4: 是
3: 底气足，哎，叫出声就大。
4: 对呀，
3: 那我们家那四只篓子，
4: 嘴大，脖子粗，
3: 它怎么不叫唤？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4: 哎呀，龟田呐，我对你这个求知的意思，我就尊敬。你问的好，
3: 对
4: 你问的四只篓子
3: 为什么不叫唤？
4: 也脖子粗肚大，为什么不叫唤？四只篓子那是吧？那是竹子编的，竹子编的，甭说叫唤，连响都不响，明白了吗？
3: 竹子编的连响都不响，
4: 竹子编的不响，
3: 你可别让我问住你。
4: 那怎么能问住？
3: 乐队吹的笙管笛箫都是竹子的，怎么响？为什么响？而且那么响？你甭这模样，你甭这模样，
4: 你可
3: 有理有理，
4: 你可爱就可爱这儿了。你这询根问底，对不对？
3: 对呀、
4: 你问的好，乐队笙管笛箫竹子的。他为什么响呢？
3: 为什么呀？
4: 你没注意吗？笙管笛箫那都有眼儿啊，有眼儿啊，有眼儿的才响啊。这还不明白？
3: 明白了，这得向你学习。
4: 带眼儿的才响，
3: 竹子有眼儿的才响、
4: 哎，就是这么道理。
3: 那我们家那竹筛子那么多眼儿呢，它怎么不响啊？为什么不响？
4: 哎呀，竹筛子能响吗？
3: 为什么？
4: 竹筛子它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不响，
3: 戏台打那锣，圆的扁的怎么响？
4: 对呀、那锣是圆的扁的，
3: 为什么响？

0: 对呀、
1: 那锣当中不有那旗儿吗？
0: 有旗儿的才响的，
2: 有旗儿就响。
0: 对，
2: 我们家那铁锅这么大旗儿呢，它怎么不响啊？
0: 你把它砸漏也不响。
2: 为什么不响？
0: 铁锅是铁的，铁的不响，
2: 铁的不响，
0: 铁的不响。
2: 不要你挂那钟，铁的为什么响？
0: 啊，对呀、
2: 说
0: 那钟是铁的
2: 啊，
0: 它为什么响呢？
2: 为什么呀？
0: 哎呀，你自己说的好啊，那钟不挂知道吗？钟玄
1: 则鸣啊，
0: 挂。

0: 捣乱吗？您说您干嘛呀？您这是
1: 跟您开个玩笑，
0: 干嘛您这
1: 开个玩笑，
0: 是不是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您这搅和我对吧？几位，这不赖我啊，他上了记录这招架不住，得亏我这能耐，对不对？
1: 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继续下问。
1: 为了纪念刘先生
0: 啊，
1: 我们特别选了这个小段，
0: 哎，这是纪念老先生
1: 蛤蟆骨。
0: 刘大爷说的最好，
1: 经常使这个，就教我们学徒的时候，
0: 哎，
1: 就是一句一句掰扯你这。

0: 您怎么表示呢？
1: 怎么表示呢？
0: 我们哥几个一研究，得嘞，老太太寿日，咱们大伙儿添钱给老太太打个金簪子，九连环上面挂个铃铛，就祝寿，表示孝亲，这叫长寿铃，您懂吗？
1: 明白了。
0: 哎，
2: 这是你们哥几个表示孝心。
0: 哎，这得
2: 儿子一叫，
0: 对对对，
1: 长寿铃
0: 啊。
2: 哎，
1: 那可有点不对了。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了。
0: 哪点啊？
2: 过了六月叫七月，
0: 嗯，
2: 你又办生日给谁来了？
0: 那不是生日，那我们小孙子办满月。
2: 你小孙子？
0: 小孙子
2: 胳膊上
0: 啊，
2: 带一挂小铃铛，
0: 小八宝，
2: 对不对？
0: 那是
2: 长寿铃，长寿铃，
0: 长寿铃。
2: 好，
0: 什么好啊？
2: 甭问，就是他干个儿子呀、啊，他儿子尽孝心。
0: 你这像话吗？
2: 你孙子，
0: 我们孙子一百天出生，他有干孙子。那就百岁铃，
2: 那谁给买的？
0: 谁给买的？孟凡贵给买的。
2: 孟凡贵的？
0: 哎，孟凡贵论起来是我们这孙子的干爹。
2: 孟凡贵是你孙子的干爹？
0: 有时候我也管孟凡贵叫干爹，反正
2: 你们这什么辈儿啊？
0: 我们这闲人就这么瞎论，你管不着。
2: 不不，你甭说那个，
0: 你说这个，
2: 你给我讲，
0: 这个叫百岁铃，小八宝百岁铃，凡贵给买的。长命百岁，孩子啊，宝贝儿，长命百岁，大吉大祥，长，这叫百岁铃。小孩没有说长寿的啊，您这不对，
2: 哦、明白明白，这叫百岁铃，是他干爹给买的。
0: 哎，对，百岁铃，
1: 知道吗？
0: 啊，
2: 咱们北京有个文物馆，文物馆一进门，你们会看见有一个木头箱子，
0: 那对，
2: 拉着四根绳子，
0: 啊、
2: 上边一串铃铛，
0: 是
2: 四根绳子，
0: 嗯，
2: 四串铃铛，
0: 嗯，
2: 百岁铃，
0: 对。
2: 他干爹给买的，
0: 像话
2: 啊！
0: 您这是干嘛的吗？
2: 那干嘛的？
0: 博物馆这摆箱子，人那修扇子的手艺人，人挂铃铛，他干爹哪么像干爹？
2: 修扇子怎么跟铃铛有什么关系、
0: 啊？你听着呀、啊，这就人家聪明，人在这修扇子
2: 啊，
0: 来人很多，但是那角落里不一定有人注意
2: 啊。
0: 这样呢，他弄点小铃铛一挂，挂来挂来挂来，怎么想着？咱们一去一看，哎呦嚯！这还修扇子的
2: 啊，
0: 正好家里有个扇子能修修，这就为招揽生意。这用在名上，这铃那叫什么？
2: 叫什么？
0: 叫引人铃、
2: 哦。
0: 引人招引。
2: 引人铃，
0: 引人铃。
2: 这话
0: 明白了吧？
2: 对，没错，引人铃。
0: 引人铃。
2: 他媳妇儿这挂一串铃铛。
0: 啊，对。
2: 引人铃。
0: 我夫人爱戴。对。
2: 这个铃子很
0: 什么？我们不许打人，你过来，过来。
2: 引人铃，
0: 你知道吗？你太可气了，越说不像
2: 话。怎么可气？人是可气了。
0: 我媳妇带个铃铛，没错，
2: 引人铃啊。
0: 这能说引人铃吗？这像人话吗？啊，有你这么说的吗？
2: 哦，
0: 我媳妇带铃铛叫引人铃，
2: 不叫引人铃。
0: 废话，再者说了，我媳妇引人还用带铃铛吗？
2: 哦，
0: 擦边粉不就完？我也乱了，我就不愿意给你们人上课，太笨，气死我了。这像话吗？这都。那叫引人铃像话，
2: 不叫引人铃，叫引你铃行不行？
0: 你引我干嘛？你别不像话啊！
2: 你也不用
0: 讨论文化的胡说八道。你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2: 叫什么这个？
0: 这我还真给他纠正过来。这孩子，这样我告诉你，我媳妇带铃铛不叫，那个铃铛叫回避铃。
2: 哎，不，别着急啊！
0: 我没着急。
2: 回避
0: 铃，
2: 为什么叫回避铃？
0: 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朋友们，我们是个老家庭
2: 啊
0: 啊，这几代人都住在一起。
2: 但这我知道。
0: 这样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您老人知道，咱们过去北京有这么个说辞，叫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白子，
1: 就是
0: 我哥哥。
2: 对，你哥哥
0: 不能见，这不封建的也好什么，反正有这么规矩。但是住在一起呢，就保不齐有时候我哥哥到我那屋送个报纸啊，
2: 嗯，
0: 端瓶奶什么的，就干点活。
2: 嗯。
0: 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这去送东西赶上我爱人奶孩子呀，或者洗脸脱了点
1: 不方便，
0: 你这碰上都不合适，大来了不能见，那怎么办呢？就想了个辙，反正我哥有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媳妇在屋里哟，不能说大哥你别进来不好不礼貌，
2: 那怎么办呢？
0: 一晃身子，这小铃铛呱呱呱一动，我大哥也清楚，哦，弟妹在屋里头洗脸呢，不能进去，把这报纸一搁。弟妹，我不进屋了啊！报纸搁窗台那儿了，这就叫回避铃，全解决
2: 哦，
0: 就这么个道理。
2: 是回避，不见
0: 不能说引人啊！再说引人，我揍你啊！回避铃。
3: 回避，
0: 明白了吗？
2: 回避不见大摆子，
0: 哎，
2: 对不对？
0: 哎，就是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摆子，
2: 可以印证，确实如此。
0: 是，
2: 他旁边带里头啊，就是一个豆腐房
0: 啊，对，
2: 有只默默的驴，
0: 有驴，
2: 带一个大笼子，
0: 是。

0: 这脖子上这铃子有这么大个儿，甭问，回避铃。不让驴见他大的摆子，大的摆子一见
1: 一会，驴带铃铛回避铃
0: 啊，
1: 还不能见大摆子。这驴的大摆子是谁啊？
0: 我也告诉你点知识。
1: 什么？
0: 骡子呀。
1: 哦，
0: 那么骡子大摆子呢？
2: 骆驼。
0: 骆驼。
1: 就这个呀，又瞎讲，还真知识。
0: 哦，这是知识。
1: 驴带那脖子铃铛，那不能叫回避铃，
0: 要改了，
1: 那叫偷嘴铃。偷嘴铃？
0: 怎么叫偷嘴铃？
1: 你看这驴、啊、
0: 有想法吗？
1: 他磨磨磨那豆子，可是驴馋，他看这豆子想吃，这人也不能总盯着他呀。想了个辙，在他脖子上挂个铃铛，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外头，他在屋里的咣啷咣啷咣，他转圈啊，这铃就响，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说一听，咦，铃铛停了，甭问，这驴偷豆子了。见他一打他，就为解决这问题。
0: 哦，
1: 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你这就是咱们中国文化，
1: 嗯，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叫这个
1: 偷嘴铃，
0: 告诉你了，
1: 提示我了，
0: 没错，
1: 没错吧？
0: 偷嘴铃，就告诉大家，他偷嘴吃了，
1: 就得打他。
0: 就在他那屋里，宿舍里头，有小八仙桌，上面有个绳儿，你碰到门外去，
1: 那是
0: 门框上有个眼儿，穿过去那边有个圈儿，里边就是一小铃铛。为什么在屋里也安这么一个铃铛？
1: 为什么呢？
0: 防止他偷嘴，就怕他偷嘴。而且一偷嘴
1: 呀，给我打住！太可气！你说我屋里卧室床头挂那铃铛
0: 啊？
1: 朋友们，是有这么铃铛？
0: 有没有？
1: 这铃铛不入谱，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别别，什么叫不入谱？
1: 我告诉你吧，这么说吧，啊，朋友们，这是我的隐私。今儿宝瑞大一百年。哎，我就说出来了，您看行吗？啊，您掌声鼓励鼓励啊！
0: 等等等，你的隐私，
1: 这是我隐私，
0: 借这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小
0: 咱们大家
1: 什么道理？
0: 再鼓掌！
1: 不谢谢谢谢您，
0: 欢迎王博院。
1: 这我说实话实说啊，您听。

0: 证明？
1: 没错，
0: 没错了吧？
1: 我可以证明这事儿。
0: 他能证明？
1: 就为这场演出。
0: 嗯，
1: 上礼拜六我去找他去。
0: 嗯，
1: 抱着那小狗。
0: 嗯，
1: 到他胡同门口，小狗淘气。
0: 嗯，
1: 噌蹦下去了。
0: 哎呦，
1: 把小爪子就伸在圈里了。
0: 啊，你看看，你看，
1: 进去好进去
0: 啊，
1: 出来可不好出来呀、啊。
0: 麻烦。
1: 这么来回晃荡，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听里边响了。
0: 肯定响
1: 了。铃子一响，我听里边说话了吧？
0: 我爱人怎么说的？
1: 儿子，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
0: 这样。

0: 你找谁呀？
1: 你猜。
0: 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1: 当你提个人。
0: 谁呀？
1: 你同桌。
0: 同桌？
1: 你同学大橙子。哎呀妈
0: 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1: 我是他爹。啊，不是，他是我儿子。不对，你猜我是谁？
0: 你是他儿子吧？
1: 猜对了。
0: 你找我有事吗？
1: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0: 啥？什么？
1: 给你老头看着啊。
0: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1: 我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0: 大橙子，
2: 跪起。
0: 老同学，
2: 跪起。
0: 你咋来了呢？
2: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哎呦我天，挺好吧？
0: 挺好的。变样了呢？
2: 都20多年没见了。
0: 我是咋的？
3: 哎呀，你是呢。
1: 变了，
4: 难过
0: 了。是啊，你也变了。
1: 大爷，
2: 咱们都老了。
1: 给我照一张全家。哎呀呀呀！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是
5: 啊。服了。哎呀！
1: 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0: 老头，你回来了。
6: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1: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6: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0: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7: 你好，大哥。
6: 这是谁呀？
7: 这是我儿子。
1: 主人翁回来了。
6: 来进来吧，来。
0: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6: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哎
0: 呀，我说你脸咋通红的？来，坐着，坐着。哎
6: 呀，坐，
7: 坐。
0: 孩子坐那。哎，
1: 我坐，我挨着我爹。
8: 刚来的是吧？
9: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就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8: 大哥走了，
6: 是不是有事啊？
0: 别着急，
9: 来说，待会儿没有事。
6: 这啥呀？
0: 啊，这信。
6: 谁呢？
1: 我爹写的匿名信。
6: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9: 没有事。
6: 能看不？
1: 看犯病信犯法。
9: 我是给桂琴写的。
6: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0: 犯啥法呀？
6: 还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9: 是啊，不买。
6: 买啥琴呢？哎呀，
0: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6: 你不叫贵琴吗？这些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1: 还得多少钱呢？
6: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9: 可我惯的，
6: 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1: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9: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代，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哎
0: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6: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
0: 呀，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6: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9: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1: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9: 太笨了，
6: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0: 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1: 那咋抄呢？你咋还得个零呢？
2: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0: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1: 啥玩意儿你？
0: 后来吧。出来俩块钱，我一分没有。
1: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2: 我得90呗。
1: 算错了，俩块钱应该得180呀。
3: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1: 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抽回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3: 我念。
2: 行，
3: 我不怕炸。
2: 孩子念吧。
3: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1: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3: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1: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3: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0: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1: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0: 不是，那这是
1: 你想说啥？
3: 我爱你呗。
0: 要感谢你，感谢你啊。哎
2: 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1: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2: 那
3: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
1: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咋了？这是啊，
0: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1: 梦丢27个字。
0: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3: 赖我干啥呀？
1: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哼，
2: 问你。哎
3: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1: 你这是，
0: 来，你说说，
1: 这个也是梦吗？
0: 这不是梦，
1: 那这78个字是干啥来都啊？
2: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1: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2: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0: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1: 你上哪去？
0: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3: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0: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哎呀，

0: 有完没完了？
1: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呢？
0: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2: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1: 什么卡？
3: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0000块钱。
1: 钱呢？搁哪呢？卡？
3: 卡给他了。
0: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1: 哎呀，对好，
3: 我不给你了吗？
0: 不是，在哪儿呢？
1: 装了，掏出来吧。
3: 不，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0: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1: 太吵！哎呀妈呀！
0: 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1: 凭啥不要啊？
0: 干啥呀你？你给拿回去！
1: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着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

0: 你行啊你，去吧。我去哪儿呀？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儿呀？
1: 不，你说啥话呢？
2: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要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1: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0: 去。
1: 我大肠子咋回事？人家这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0: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的拿串了？
1: 你让我上哪儿去住去啊？
0: 你别添乱了，你这行。
1: 不是你说我找找。
0: 这整哪儿去了？你这
2: 是不拿串了你？
0: 哎呀，你这行。
2: 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你看看看，
1: 这不是吗？一场虚惊，冲你大惊小怪的。你，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不是，你不是说我妈美了吗？
2: 不是，那不是呀，孩子，我你是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我啥时生孩子了？
0: 你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1: 你不是我妈？
2: 你说啥呢你呀？
0: 什么事啊？这你给我讲，给我上点去。
1: 我大肠子咋回事？
0: 不是你，
2: 我要说清楚啊。
0: 谁问人家这是啊？
2: 这咋生整出孩子？你说，
0: 这咋的？这咋的？
3: 你说这孩子是我不？你猜呢？是，猜对了。大爷呀，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你咋回事？
1: 我不是咋的。
3: 好了，大哥，
0: 啥也别说了啊。
3: 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桂贤？
0: 不，你要干啥你呀？
3: 我走。
0: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3: 我走。
0: 儿子，你回来。
3: 你管谁叫儿子呢？大哥，
0: 没事。
3: 大哥，你听我说，大爷，
0: 谁是你大爷呀？
3: 大哥，我讲他呢。你跟我解释明白，你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0: 来，
3: 把这句话解释开。
0: 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4: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儿？
0: 给我个交代！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的，我收养一个孩子。这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4: 是真的吗？真的。
0: 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他也是孤儿，报告，我也是孤儿，谁信呢？爹，你说啥呢？不是，谁是孤儿啊？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
4: 你看看是不是？我是孤儿，
0: 大爷，
4: 这是我吗？
0: 小沈阳，
4: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我是多余的，哎呀，
0: 这是真的。
4: 你干啥呢你？一回来。 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3: 对不起啊，是。

0: 你爹养你十八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十八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1: 念多少年了？不念了，
0: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1: 不是吗？
2: 那是土豆的斗。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去1万字，让他想吧。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戏原来

0: 声入耳，时时相伴。
1: Always by your side.
0: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对啊，
3: 相声大会啊，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4: 是啊，
3: 这场又把您换上来。
4: 哎，又轮到我了。
3: 嗯，好啊。这人叫阎鹤祥，
4: 这是我的名字。
3: 有好多的观众朋友对您还是比较熟悉。
4: 哎，有认识的。
3: 而且好多观众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你。
4: 是
3: 啊，说您那个知识面还是非常的广。
4: 哎呦，那谈不到
3: 啊。
4: 谈不到。
3: 而且还有点文化。
4: 有点文化的。
3: 说你文化程度比他们都强。
4: 哎呀，不能那么说
3: 啊。你什么学历？
4: 哎，我大学本科
3: 啊。
4: 我大学本科。
3: 还大学本科
4: 啊？是。
3: 哦，没看出来呀。
4: 不是，大学本科也不算高啊。
3: 大学本科生的还。
4: 嗯，
3: 也是。
4: 是。
3: 但是你比他们强。
4: 是。
3: 对吧？
4: 嗯。
3: 你要分跟谁比？
4: 嗯。
3: 你要跟他们比，你比他们强。
4: 哟。
3: 你要跟我比，你差得很远。
4: 您比我高。
3: 啊？高也高不多少。
4: 您什么学历啊？
3: 我。
4: 嗯。
3: 我博士前。哎。博士前。
4: 哪有个博士前呢？
3: 博士前不知道，
4: 人家叫博士后。
3: 不，那他们那是腿脚不利索，落后的了。是啊，我腿脚利索，我跑前的。
4: 博士前，您那就是博士没考上嘛？就是
3: 没听说
4: 博士前啊。
3: 博士前就是我是博士，家里面很有钱。
4: 哦，这么个博士前啊？
3: 哎，博士前，
4: 不像话。你看
3: 有学问。
4: 嗯，
3: 家里面好多书。
4: 是啊，
3: 喜欢看书，喜欢读书，喜欢学习，
4: 这是好事
3: 啊。我问问您吧。
4: 啊，
3: 您是本科生。
4: 对，
3: 有个问题啊，您要知道您就说。
4: 嗯，
3: 不知道呢就说不知道。
4: 行，
3: 好不好？
4: 实事求是。
3: 嗯，实事求是。
4: 嗯，
3: 我问问您，那您说啊。
4: 啊，
3: 咱们平时看的这书。
4: 嗯，
3: 有没事咱们去那个西图大，咱们去西图大。
4: 西图大是哪儿啊？
3: 对，西单图书大厦。
4: 没有那么简称的啊，西图大
3: 啊，就是上那儿。
4: 嗯，
3: 咱们看那些个书
4: 啊，
3: 还这些个字，
4: 嗯，
3: 这都是谁发明的？
4: 哎，这您可难不住我
3: 啊。
4: 有那么一句话呀。
3: 哪句话？
4: 叫仓颉造字，圣人留书。
3: 嗯，仓颉造字，
4: 对，
3: 圣人留书，
4: 都这么讲。
3: 好，嗯，这个字嘛，就是仓颉造的。
4: 没错啊，
3: 全都是仓颉造的。
4: 都是仓颉造的。
3: 那我问问，
4: 嗯，
3: 这个新华字典是仓颉造的吗？
4: 它里边字儿都是仓颉造的呀。
3: 啊，那还有一个字，
4: 嗯，
3: 就一个方块，里边两点，下边一个口，这个字念囧。

0: 是参节到的吗？
1: 这也是吧。
0: 啊，
1: 也是，
0: 也是。
1: 嗯，
0: 那仓颉那俩字是谁造的？
1: 他爸爸吧。
0: 啊，他爸爸。
1: 嗯，
0: 那他爸爸的名字是仓颉造的？
1: 那像话吗？那个
0: 还是的呀。什么叫仓颉造字啊？
1: 哦，您的意思我这回答不全面。
0: 还有啊，这所有字还都是他造的。
1: 哦，
0: 还有圣人留书，
1: 这也不对吗？
0: 这些书都是圣人留下来的。
1: 哎，没错啊，
0: 三国演义是圣人留下来的。
1: 这倒不是。
0: 西游记是圣人留下来的。
1: 也不是。
0: 哈利波特，
1: 哎，嗨，这还有外国书啊？
0: 嗯，还有那什么，回家的欲望，回家的诱惑，这是他造出来的。
1: 那不电视剧吗？那不是。
0: 还什么叫仓颉造字，圣人留书啊？
1: 你就说不对就完了。
0: 你说这话歪的呀？
1: 哦，说这不全面
0: 啊。嗯，这次是咱们啊，劳动人民造出来的
1: 智慧的结晶。
0: 那当然了。
1: 嗯，
0: 经过历年吧，
1: 啊，
0: 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
1: 没错。
0: 哪能说这些东西全归他们俩人？
1: 嗯，
0: 不像话。
1: 是
0: 圣人，有圣人吗？
1: 有啊。
0: 哪圣人？
1: 孔子。
0: 孔子。
1: 对呀。
0: 孔圣人。
1: 没错，
0: 有这么说的。
1: 嗯，
0: 孔子孔圣人生于是公元前551年。
1: 没错，
0: 对吧？死于公元前479年。
1: 嚯，
0: 寿活73岁。
1: 啊，嗯，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73岁。有句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的？
0: 73、84，就是阎王不叫自己不去。
1: 自己去。
0: 这就是啊。
1: 嗯，
0: 73、84，这个阎王叫自己去。
1: 阎王不叫自己去。
0: 不叫自己去，不叫你还去。
1: 不是，他不就这意思吗？
0: 就是这意思。
1: 哎，
0: 啊，你明白吗？
1: 太明白了。
0: 啊，
1: 73、84，这是坎儿。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坎儿。
0: 这还是坎儿。
1: 哎，
0: 嗯，你年轻轻的还宣传这个？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不对。
1: 这怎么不对？说好几十年了的。
0: 谁告诉你的？
1: 啊？
0: 谁告诉你的？
1: 我姥姥。
0: 还你姥告诉你的？
1: 啊，都这么说啊。
0: 有机会我看看你姥姥去。
1: 哎，行。
0: 你老是说的不对。
1: 怎么不对呀？
0: 73、84
1: 啊，
0: 这个孔子是73岁死的。
1: 嗯，
0: 孟子是84岁死的。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是后代人呢，就是缅怀这两位先贤，
1: 为了纪念他们俩。
0: 哎，对了，比如说73、84岁数不大呀。
1: 嗯，
0: 阎王没叫你们，怎么就去了呢？
1: 是啊，
0: 对吧？所以留下来这么一句话。
1: 嗯，
0: 73、84，阎王不叫，你们就去了。
1: 啊，就这么个意思。
0: 哎，就这么个意思。你这人就没学问。
1: 嗯，
0: 一点都不懂。
1: 您这么一说，我还真知道了。
0: 那当然了，孔圣人确实有此人。
1: 对，
0: 因为什么呢？孔圣人呢，在这个文学这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1: 没错。
0: 但是啊，这个孔圣人的徒弟也是特别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徒弟有3000徒弟。
1: 没错。
0: 72贤人。
1: 嗯，
0: 3000多人。
1: 嚯，
0: 诸位，3000多徒弟。
1: 嗯，
0: 孔圣人当然也有爱的，也有不爱的。
1: 没错。
0: 喜欢的徒弟就有两个。
1: 哪两位啊？
0: 一个是子路。还有是燕回。
1: 哎，这么两位，
0: 两位徒弟。
1: 嗯，
0: 这个孔子呢，老是带他们俩人啊去周游六国。
1: 哎，游学嘛。
0: 嗯，
1: 不，你等会儿
0: 周游六国上外边。
1: 嗯，周游什么国？
0: 周游六国呀。
1: 周游六国呀。
0: 啊，
1: 周游列国。
0: 哎，这什么呀？不对，你学这个不地道。
1: 怎么又不对呀？
0: 这得是周游六国。
1: 干嘛要周游六国呢？
0: 啊？
1: 什么叫六国呀？
0: 不是什么。不是六国，
1: 那什么意思？
0: 这个六就六六，
1: 哎，
0: 你知道吗？周游六国就六六，
1: 啊，六六国呀，
0: 哎，六六国，六六，
1: 什么解释？
0: 周游六国，
1: 嗯，
0: 你呢？经常哪儿都去
1: 啊，
0: 国外都去，
1: 都去过哪儿啊？
0: 去过好多地儿呢，
1: 嗯，
0: 那个泰国
1: 啊，
0: 缅甸、仰光，
1: 哇，
0: 美国、英国，
1: 哼，
0: 法兰西，
1: 嗯，
0: 啊，缅甸，他都去，给他们讲课去，
1: 不是听得懂吗？那
0: 听得，因为那个孔圣人会说外语。
1: 孔子还会说外语，
0: 大会什么都行。
1: 不，您这都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
1: 孔子怎么说的外语啊？
0: 孔子上国外给他们讲课去
1: 啊。
0: 当然，那个讲课那课堂啊，没有这么大
1: 啊，
0: 基本上都是20-30人。
1: 嗯，
0: 就这个，孔子一上来也有这么一桌子，
1: 嗯，
0: 也有这么一桌子。孔子走上台，有一小醒木，站桌子里头，
1: 嗯，
0: 啊，一拍这醒木，朝天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是孔子。
1: 孔子还学我师傅是吗？
0: 啊，不是学你师傅，你认为吗？这就是定场诗吗？就是孔子那儿留下来的。
1: 哦，圣人还有定场诗。
0: 哎，孔子那儿留下来的，哦，给他们讲。
1: 这孔子列国年间背一唐诗是吗？嗯，
0: 这个说这个英语。
1: 孔子还会说英语？
0: 哎，外语人都会啊。
1: 哦，你给瞧瞧他怎么说的。
0: Hello。

0: 哇，你好，
1: 英英哎、嗯、，Hello， 刚喷神喷完神，玩健身之前叠这身是刚，好多外国人鼓掌欢迎，你看站起来鼓掌欢迎，欢迎鼓掌，会磕头啊，当，哎妈，这是这神仙这是，
0: 当，
1: 我们都没想到，
0: 当，这求子来了是吗？
1: 不是求子，
0: 您等会儿，我没听清楚他说的什么呀这是，
1: 就外语，
0: 您再给学一遍我听听啊
1: ，Hello。Hello，
0: 你好，这我知道。
1: 哎、Hello， 刚喷神喷完神，玩健身之前叠这是刚。
0: 你说慢点行不行？
1: 说慢点
0: 啊。
1: 刚喷，你这样给翻译出来了。
0: 翻译
1: 解，这是古代的这个语言、
0: 啊，
1: 因为现在的给你翻译出来，可能你有时候听不明白。
0: 这是古代的英语是吗？
1: 哎，就你听不明白，我给你解释解释。
0: 你给我说说啊。
1: 看一个就是刚啊，就是刚知道吗？
0: 刚我知道，
1: 哎、是
0: 刚
1: 刚
0: 吗？
1: 刚刚啊，比盆深，明白吗？盆呢，就是比碗深。碗呢比碟子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是缸。
0: 要连起来说呢，
1: 缸盆深，盆碗深，碗碟深，最浅碟最深是缸。
0: 哎，这是英语啊，这是。
1: 嘿、哎，孔子给人讲，外国人都惊讶啊，外国人磕头，买买，这是神仙，这是当磕头当。
0: 这外国人也没听过什么呀？
1: 这当那个年头，
0: 嗯，
1: 不是现在，
0: 嗯，
1: 你想好几千年以前了，
0: 嗯，
1: 那年头能领悟到这儿，这就不错了。
0: 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嗯，
1: 当然了，这个。人嘛，对吧？这个有这个点儿性的时候，也有点儿背的时候。
0: 孔子点儿背过？
1: 有点儿背的时候。
0: 您给说说，
1: 这孔子啊，有一年呢，
0: 嗯，
1: 就周游六国去，
0: 又出去溜去了
1: 啊，出去溜去，就困于陈蔡。
0: 哦，这我知道，
1: 知道吧？
0: 嗯，
1: 困于陈蔡，
0: 困陈蔡吗？
1: 不行了，陈蔡哪儿啊？
0: 嗯，
1: 知道吗？
0: 在今天的哪儿啊？
1: 河南。
0: 哦，那个地方。
1: 困在那儿了，没钱了。
0: 哟，
1: 哎呦，没钱了怎么办？衣服也没钱买。
0: 嗯，
1: 饭。也没钱吃，
0: 嚯、
1: 哦！啊，怎么办？当东西吧。
0: 孔子还当东西？
1: 哎，孔子没事就当东西。
0: 听谁说的？
1: 《论语》上有。
0: 这《论语》还写孔子当东西？
1: 哎，《论语》上有写着呢。
0: 怎么说的呀？
1: 君子常当当。
0: 你这
1: 君子常当当，
0: 你没读过《论语》？
1: 我怎么没读过？
0: 君子坦荡荡，
1: 是连坦子一块都当了。
0: 嗨、
1: 哎，你看，
0: 这圣人忒惨了，我
1: 这。这个什么都当，
0: 嗯
1: 啊，什么这个手机。
0: 手机、
1: 啊、电视、
0: 哦
1: 啊、半导体、
0: 嗯、
1: 这个就全都当。
0: 哎呦，
1: 那个年头就有这个。
0: 嗯，
1: 您知道吗？那个半导体，
0: 那您哪有半导体？
1: 有，那时候不叫收音机，
0: 嗯，
1: 而叫留声机。
0: 哦，有这个，
1: 对不对？
0: 不，这您哪看来的？
1: 有，那个《论语》上就写着呢。《
0: 论语》说有半导体，
1: 有
0: 哪句啊？
1: 啊，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0: 这什么意思？
1: 能听见声，看不着人，
0: 这是
1: 半导体。
0: 嗨，
1: 您啊。电视也有，
0: 电视还有，
1: 电视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看不着人，坏了，
0: 哦，就是坏电视
1: 啊，看也看不着人，听也听不着，明白吗？这个孔子一想，留着没用啊，
0: 对呀、
1: 啊，都给当了吧，
0: 哎、好嘛，
1: 哎，都给他当了，
0: 嗯，
1: 他说赶上这个贪贪嗔，知道吗？
0: 嗯，
1: 就是饿呀、啊，
0: 嗯，
1: 饿之后他抽搐，
0: 孔子还抽搐，
1: 孔子抽搐、嗯，你想他那个宾馆什么的都住不起啊，
0: 是啊，
1: 为什么？儒家也不行啊。虽然他是儒家的代表人，但是他为了
0: 都不挨着，您等会儿吧。
1: 怎么不挨着？
0: 孔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就上儒家住着去是吧？
1: 你他住那也得花钱呢。
0: 我的个天哪！
1: 对不对？
0: 孔子应该是 VIP
1: 呢。你儒家代表人物，你上七日去那不行啊。
0: 我的个天！
1: 人不收的，你知道吗？
0: 这孔子这小食房，我
1: 跟你说。他饿呀，
0: 嗯，
1: 饿呀，饿都抽搐，
0: 对，
1: 饿都抽搐，
0: 就住不上儒家是吗？
1: 嗯、
0: 他给圣人气的。
1: 啊，那个。孔子两个徒弟也是，
0: 嗯，
1: 子路跟那颜回也是，
0: 对对对，
1: 他们也抽搐，
0: 嗯
1: 啊，子路也抽搐，
0: 是啊，
1: 子路饿得不行啊，
0: 嗯，
1: 这在那抽搐，你知道，颜回还好一点，
0: 嗯，
1: 颜回比他们强，
0: 颜回好的，
1: 颜回这边，你
0: 知道，嗯，他得因为开房给气的这帮人，
1: 嗯、他饿不行啊，
0: 是
1: 啊，这怎么办呢？
0: 嗯，
1: 他一琢磨，这个谁，孔子一想，
0: 啊、
1: 嗯。叫这个两个徒弟
0: 啊，
1: 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嗯
1: 啊，说那个子路、颜回，
0: 嗯，
1: 咱们去大街之上游玩一番，便聊。
0: 就穷成这样，就别拽了。
1: 便聊，这个子路跟颜回不去，
0: 嗯，
1: 您知道吧？不去，师傅，不行不行不行，饿呀，饿，实在动不了了，
0: 肚子里没食儿啊，
1: 越动越饿，
0: 嗯、
1: 你知道吗？不能动会儿，你就在这待着吧。孔子想，那不行啊。别在这儿待着呀！
0: 嗯，
1: 咱们上大街上不是为了遛弯
0: 嗯，
1: 咱是为了什么呢？碰见个半熟脸啊，
0: 嗯，
1: 对啊，熟人呢，
0: 嗯，
1: 咱们啊给他拜个晚年，拜晚年他一高兴，他肯定请咱吃饭，咱狠狠的宰他一顿。
0: 您放心，没这人呢
1: 啊，怎么没有溜达溜达。

0: 试吧，
1: 转转去吧。拽着子路跟颜回上大街上溜达去。
0: 嗯，
1: 哪儿找收留人？
0: 哪儿啊？
1: 哪儿找不到收人？
0: 嗯，
1: 半熟脸没有。
0: 对呀、啊，
1: 转悠吧。
0: 嗯，
1: 哪有人呢？转了半天，两边都是买卖，一个收人都没有。
0: 嗯，
1: 最后啊，碰着一个。
0: 哟，
1: 碰了一个什么呀？
0: 嗯，
1: 茶食店。
0: 什么叫茶食店？
1: 就是现在的点心铺。
0: 哦，
1: 茶食店
0: 卖什么呢？
1: 卖什么呢？就是迎食当令。
0: 嗯，
1: 你看正月十五卖元宵。
0: 嗯，
1: 这个五月节卖粽子。
0: 哎，
1: 八月节呢卖月饼。
0: 嘿，
1: 你知道吗？正好赶上刚过完年，
0: 嗯，
1: 正月十五卖元宵，
0: 正是这时候
1: 啊，大锅里都煮着元宵呢，
0: 嚯
1: 啊，稀里糊涂煮着，嘿，孔子看见之后，
0: 嗯，
1: 特别感言
0: 啊、
1: 嗯，你知道特别感言，
0: 他怎么说的呀？
1: 嘿，这元宵，
0: 嗯，
1: 元宵多好，
0: 嚯，
1: 这个又大，
0: 嗯，
1: 馅又好，
0: 嚯，
1: 只是面又黏，馅又甜。
0: 嘿嘿，孩子都饿了。哎，您别跟这儿美了，进去吃去啊！
1: 进去吃
0: 啊，
1: 吃不了。
0: 怎么呢？
1: 没钱。
0: 没，好的，我把这茬忘了。
1: 没钱，
0: 没钱，
1: 这怎么？光看着那也不行啊。
0: 对呀、
1: 啊，他想吃啊。
0: 嗯，
1: 这怎么办？一摸兜，没有。
0: 嗯，
1: 但是这挂着一个笔袋。
0: 哟，
1: 挂着一笔袋，咱们老年间就跟现在那个。这个铅笔盒似的，
0: 嗯，
1: 那年头是布的，
0: 这管什么用啊？
1: 笔袋上面拴着一个老钱，
0: 这干嘛用的呀？
1: 心里琢磨，一个老钱呢，就是别在这个腰上，
0: 为了别在这
1: 啊，一个老钱，这能吃什么呀？
0: 不是，人家价目表怎么写的呀？
1: 看那价目表吧，
0: 啊，
1: 这上面写着呢，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0: 那手里就一文钱的，
1: 就一文钱，只能买一个吃，
0: 就没这么吃的呀。
1: 不能仨大老爷们进去之后买一个元宵吃
0: 啊、嗯，
1: 咬着嘴怎么办？
0: 哎，嚯，一块吃啊！
1: 哼，
0: 嗯，
1: 这不行啊！一看这价目表啊，有漏洞。
0: 哪有漏洞呢？
1: 他写着呢，
0: 嗯、
1: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0: 对呀、
1: 啊，一文钱一个，这个一呀、啊，就是一横。
0: 哦，写的是汉字，大写的是吗？
1: 就这么一个一，你看，孔子有主意了。
0: 孔子怎么办呢？
1: 把这个毛笔啊掏出来，
0: 嗯，
1: 把这笔帽蹬下去，
0: 嗯，
1: 往那个指甲盖上啊垫了垫笔，你知道，一看四下无人，把这笔啊从那个一横那个一。

0: 量上面给加一竖，
1: 哎，这变成什么了？
0: 再一念就好听了。
1: 您再来一回。
0: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十个。
1: 哎，他这就多了九个。
0: 那、
1: 哎
0: 啊、这就能进去吃去了。
1: 哦，
0: 走吧，进去吧。叫着子路跟颜回，走走走走，进来吃元宵去。子路颜回肯定是没钱的。
1: 嗯，
0: 是不行不行，咱不去，咱没钱，咱没钱，咱不去。去，闭嘴。嗯，不说这，走走走走，进去进去。啊，俩人让你进了。
1: 嗯，
0: 让你之后，里边这小伙计呀、啊。也非常热情，
1: 是。
0: 哎，老先生，老先生，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请问吃点什么呀？请问吃点什么？那什么，来元宵，吃元宵啊，吃元宵。三位要多少？红子说了，来来来来十个，来来来十个。三个人一人十个是吧？请您稍等，马上就来。红子，等等等会儿，来冲。不不不，一共就十个，一共十个，别介呀。十个你没法分呐，你知道吧？你这样，三个人呢，来十五个，好不好？来十五个，一个人五个，好分。你说不不不行，不不，十个，那来十二个，一人四个，行不行？十个没法分的，不，就十个，
1: 这十个怎么分的那个？
0: 有法分。这个我是他们俩的师傅，我来四个。他们两个通通的三个。
1: 对，好嘛，圣人变日本了，你
0: 这。这不是日本，这正字。
1: 这通通的是正字，
0: 哎，正字就是说我四个，他们两个三个，
1: 就这意思
0: 啊，就这意思。那行去吧，小伙计上里屋啊，端了三碗元宵，
1: 嗯
0: 啊，拿来之后都分好了，
1: 嗯，
0: 对，在这吃吧，才吃还挺好吃，
1: 嗯，
0: 哎，孔子吃的也美，
1: 嗯，
0: 这时候不吃还好，
1: 怎么着？
0: 一吃啊，
1: 嗯，
0: 这个谁呢？子路啊，跟这个颜回啊，把这个馋虫啊勾出来了，
1: 哦，这恶劲儿给逗上来了
0: 啊，给勾出来了，
1: 嗯，
0: 不行啊。吃不饱啊，大小伙子
1: 吃啊，
0: 子路烟灰大小伙子吃这点玩意儿，那能吃饱去？师傅，再来点行不行？再来点。孔子说不行，就能吃这么多，你知道吗？这东西它黏，我能吃多了专心暴瘦，
1: 是因为专心吗？
0: 不行，那饿呀，你知道没吃饱。孔子一低头一看，这个碗里啊，
1: 嗯，
0: 有那剩的那个元宵汤，
1: 有这个呀，
0: 嗯，黏黏糊糊的，
1: 嗯，
0: 跟粥似的，
1: 嚯，
0: 像杏仁茶。
1: 还杏仁茶，
0: 甜不嗖嗖的，还挺好喝。嗯、你知道？问您这伙计，
1: 嗯，
0: 伙计，这元宵汤多少钱一碗？伙计说，那不要钱，不要钱，那个那都是白送的。
1: 一个汤还要什么钱？
0: 啊、太好了，正合我意，正合我意。来来碗汤，来碗汤，来碗汤，来碗汤。嗯，来来，你们俩也行，你们俩也行啊，一人仨人，都来碗汤吧。上里屋盛个汤，
1: 嗯，
0: 喝啊，两口这一大碗就没了。
1: 嗯
0: 嗯，公子还要。伙计，汤，来，再来碗汤，来碗汤，行吧。那个子路跟颜回也别拘着了，
1: 嗯，
0: 师傅要呢，咱也要吧。那什么，伙计，汤，汤，那换大碗，换大碗
1: ，还
0: 大碗凉得快，来来换大碗，谢谢，嘿，仨人在这喝汤，
1: 嗯，
0: 晒上了，
1: 哎呦，
0: 哎，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
1: 嗯
0: 啊，一人喝了60多碗元宵汤
1: 啊，
0: 你知道吗？孔子这还要呢，
1: 哎呦，
0: 伙计，伙计汤。
1: 都快漾出来了都，
0: 啊！干嘛呀？干嘛呀？再来两碗，再来两碗元宵啊！
1: 不，闭嘴，
0: 不要了，汤没有了，
1: 嗯，
0: 没有汤了，我元宵满面锅气了，
1: 哎，嚯，都干了，
0: 仨人吃什么了？这是，碰着解渴来了，后厨6个挑水的，供不上你们仨人喝呀，
1: 喝。
0: 没有汤了，你知道吗？没汤了，没汤行，没汤那行，
1: 嗯，
0: 那个明天再来喝，好不好？
1: 还来呀、啊？
0: 明天再来喝，哎，结账吧。
1: 嗯，
0: 打兜里把这一个老钱掏出来了，
1: 哟，
0: 吧唧往桌子上一扔，
1: 嗯，
0: 爷仨扭头走了。
1: 嗯，
0: 伙计低头一看，这钱不对呀、
1: 啊，就是
0: 啊，这钱不对，赶紧得追呀、啊。
1: 嗯，
0: 老爷留步，老爷留步，您这钱不对，给钱不对，你知道吗？给钱，怎么着？又有汤了是怎么着啊？不，您呐给这钱不对，你知道吗？嗯、您吃了多少元宵？吃10个？对啊，10个。您给多少钱？您给多少钱？就这些钱呢？对吗？就这些钱？怎么找钱是怎么着？
1: 还找钱呢啊？
0: 没听说。
1: 讲理不讲理
0: 啊？一个老钱，那找了他们那个啊？你给钱不对呀、啊？咱们这。一文钱一个呀，您吃了10个，还差9个老钱呢，您这不对啊。说完这话之后，这孔子这脸儿唰一下掉下来了，
1: 嚯，
0: 不好看了。
1: 嗯。

0: 什么意思啊？这个本乡人吃元宵嘛，一分钱十个，我们外乡人在这吃元宵，就价目就上去了吗？
1: 哟
0: 啊，这价目表这就上去了吗？
1: 哇
0: 啊，气我们是外乡人是怎么着？我今天没带刀你知道吗？
1: 啊，
0: 人家伙计害怕呀。
1: 哇，
0: 别，那种老先生您怎么不讲理啊？
1: 嗯，
0: 你看您不讲理，你这样我把我们掌柜的叫出来好不好？掌柜的，掌柜的出来了啊，一来二去怎么怎么回事，掌柜得解决这问题啊。
1: 嗯，
0: 哎呀，老先生，这个咱们这儿啊，不论是外乡人还是本地人，咱都是一文钱一个，
1: 嗯，
0: 同样的对待。
1: 对
0: 啊绝对没有这个增价抬高物价，没有这意思，你知道吧？绝对没有这意思。要不咱们上外边看一看。
1: 嗯，
0: 有这价目表。
1: 哎，都瞅瞅嘛。
0: 啊，价目表您可以看一眼，在上面写的清楚啊。
1: 去吧，
0: 同志，走，哪有价目表？走，看看去。
1: 这孔子怎么这么横啊？
0: 啊，对他得添一数嘛。
1: 哎，好，
0: 对吧？走，
1: 心里有底了。
0: 啊，瞧瞧去。出去之后，人那个老板看，哎，老先生，您看看，咱价目表在这写的清楚。
1: 嗯，
0: 对吧？您仔细，您念一念，念一念。孔子说，不认字。
1: 您等会儿吧，
0: 不认人，
1: 圣人这么大学问不认字儿，
0: 他呀有他的目的。
1: 他什么目的呀？
0: 让那老板呢自己念。
1: 这是干嘛？
0: 堵他自己的口。
1: 圣人多损
0: 啊！哼，老板，哎呦，老先生，看着您那文绉绉的，怎么不认识字呢？
1: 嗯，
0: 你这样，我呀帮您念，
1: 哎，
0: 好不好？我帮您念。
1: 嗯，
0: 来，您看着啊，我帮您念，这个江米元宵，你看。桂花果馅啊，一文钱，
1: 傻了吗？
0: 哎，这是十个呀？
1: 不对呀、啊，
0: 不对呀、啊，刚才还一个，怎么十个呀？
1: 这怎？
0: 你看，那怎么办？这个老板呢，给自己也得找台阶下。
1: 对呀、啊，
0: 那什么，那个、老先生，那个、对不起。那可能是我们这写错了，我们想写这个十锦线来着，给写成十个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给写错了，那这儿没您事了，行不行？咱这儿就没了，您办事好不好？嗯，您走吧。你看，你说这孔子走不就得了吗？
1: 对呀、啊，
0: 不行，孔子到逮着你了。
1: 他怎么着？
0: 哎，不，哎，怎么着啊？是我们外乡人蒙你们元宵吃吗？
1: 孔子跟臭流氓似的
0: 啊！出来。他生气，
1: 您瞧这罗沟晚笑的干嘛？这是
0: 是吗？外乡人蒙你们元宵吃吗？
1: 不是啊，
0: 啊，这儿告诉你，
1: 啊，
0: 这我们这文人呐，笔下留情。
1: 要是不留情呢？
0: 不留情，上面添一撇儿，
1: 这一文钱
0: 是你一千个
1: 包圆了的。
2: 哎呀，今天这人来的真不少啊，咱们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都穿着鞋来的吧？我发现目前穿鞋有几大特点，老年人讲究古板，青年人追求新款，干部穿鞋注意检点，农民穿鞋喜欢扎眼，女同志要穿高跟鞋为的是把线条显，男的要穿高跟鞋肯定是对自己个头不满。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多车的多了，修鞋的少了，我这个饭碗啊也快算是拉倒了。
3: 喂，哎呀，老夫人呐、
4: 啊！哎呀，夫人呐、啊，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营业执照已经批下来了。
3: 对，
4: 只要用钉子往墙上一钉，就可以开张了吗？
3: 行，
4: 我现在就去买钉子。不。这个钉子一定要我自己亲自去买，新城结灵，买卖兴隆吗？好，拜拜。
3: 哎呀，买钉子，
4: 爸，
2: 你干啥玩意儿？一惊一乍的，
4: 老同志，老先生，哦，老大爷啦！
2: 你看一会儿的功夫，给我整了仨支撑。哎呀，看你这兴奋劲儿，是要结婚呐？
4: 不，本公司就要开张，我给您道喜了。
2: 那你开张给我道啥喜呀、
4: 啊？
2: 要在我这修修鞋，那是对我的关照。
4: 哎呦，这种鞋还用修吗？
2: 这鞋咋的？这鞋
4: 1000多块
2: 一双，
4: 一斤。
2: 鞋都论啊几了，
4: 外国名牌了。
2: 你还别说那玩意儿，国产货便宜金穿，开交开战的净这外国名牌。
4: 喂喂喂，看清楚啊，这可是鳄鱼皮呀、
2: 啊。啥皮呀、啊？
4: 鳄鱼呀、
2: 啊。对，就这龙虾一张嘴。
4: 开什么玩笑啊！
2: 真的，前几天有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钉鞋，钉鞋我得把鞋垫拿出来呀、啊。我一看鳄鱼的，好家伙，那嘴张的，我直接从前面把舌头抻出来了。
4: 哎呀，老大爷你好幽默呀！
2: 我那是寂寞，我幽默。
4: 我就想问一问呢，你这个附近哪里有卖钉鞋的？
2: 前面钉子路口往右，见着钉子路口往左，还过一个钉子路口有个五金商店。
4: 谢谢了，
2: 别客气，
4: 再见了、
2: 啊、再见再见，
4: 我走了。
2: 哎，走
4: 前面钉子路口往左，然后钉子路口往右，然后钉子路口再往左，然后他就不是有钉子吗？老大爷，
2: 你又回来了。
4: 我就在这买几个钉子了。
2: 对不起，不卖啊。
4: 嘿，你这不是有钉子吗？
2: 有钉子我是修鞋的，我不是卖钉子的。
4: 哎呀，修鞋的怎么就不卖钉子了？
2: 就冲你这句话，你这小伙子不懂规矩啊。
4: 我怎么不懂规矩啊？
2: 你能到澡堂子里边买拖鞋吗？
4: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那饭馆里买大勺吗？
4: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公安局里买手枪吗？
4: 我不能了。
2: 你能到鞋摊上买钉子吗？
4: 我不能了。
2: 可就是嘛。
1: 哇，啥玩意儿？你这一大点
4: 小题大做了吗？按你的意思，所有修鞋的都不卖钉子吗？
2: 别人卖不卖我不管、我不卖。不是跟你吹呀、祖传三代钉鞋的没卖过一个钉子，修鞋的缝帮定掌卖的是手艺，这叫道。
4: 哎呀，哎呦，我的老同志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守这个道？哎，现在是怎么赚钱就可以干什么了吗？喂喂喂，你看对面那个修脚铺，现在就改成美容院了。
2: 对啊，还是那把修脚刀啊，不拔鸡眼了，改拿双眼皮了。
4: 好好讲一讲啦。拿一个鸡眼才5块钱，拿一鸡双眼皮500块呀、从下边一挪到上边就涨价了吗？
2: 那价是涨上去了、那眼睛可没法看了，拿出那双眼皮个顶个的像鸡眼。
4: 不要看人赚了几个钱你就眼气呀、
2: 眼气呀、我是担心那眼睛上面染上脚气。
4: 眼睛上怎么长脚气啊？
2: 我是说他的钱挣得不规矩啊。
4: 怎么就不规矩啊？
2: 你看这趟街上发廊不少，我找不着正经剃头的，婚纱摄影挺多，我找不着正经照相的，我照张照片不给底板，愣说版权归他所有，我这模样都长了60来年了，版权还归他了，让我妈知道不得气死啊！你说，
4: 喂喂喂喂，有点长期多理了吧？
2: 我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哪一行都有自己的道吧？
4: 是，
2: 医生的道是对症下药，不能为了挣俩钱得个感冒就让人家做 CT 去。
4: 我知道，
2: 学校的道是把学生教好，学生考试差几分不能变着班的向家长收费。
4: 我知道。
2: 农民的道是把地种好，不能为了做小买卖把庄稼荒了。
4: 我知道。
2: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道，修鞋的道就是修鞋不卖。哎呀妈呀，钉子好了，
4: 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你的钉子到底多少钱一个？
2: 5块钱一斤。
4: 给你50块买你3个钉子，你卖不卖？
2: 自己拿。
4: 完了吗？我就不信现在还有拿钱买不来的钉子啊。我跟你讲，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认为有钱能使磨推鬼。只要有了钱，我可以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只要有了钱。

0: 我可以让活人闭嘴，只要有了钱，我可以让死人喘气。
1: 那你纯属放屁。
0: 讲什么？
1: 我是说我这经济。
0: 我就跟你讲这个经济嘛。哎呀，不卖不卖，
1: 你是不便宜了卖吗？
0: 哎，三个经济100块。
1: 你等会儿
0: 啊，不要找了，给小费了吗？
1: 需要钉子你可以拿走，这钱我不要。
0: 什么意思？
1: 也就是说这钉子我可以送给你，坚决不卖。
0: 哇，我今天为了出吉利就是拿钱买钉子，如果你不要我的钱，我就不要你的钉子。
1: 不，你这人咋这么别扭呢？
0: 是你给我找别扭啊！
1: 你要这钉子干什么？
0: 我强调定级照啊！
1: 你把这钉子拿回去定上不就完了吗？
0: 那我定级照干嘛？白要你的定级照啊！
1: 哎呀，这也不算白要。你公司今天开业，这仨钉子就算送你这贺礼。
0: 哎呀，同志们都听见了，恭喜开业送贺礼有送定级的吗？人家恭喜开业是抬头见喜，哦，我恭喜开业抬头就碰定级啊。
1: 这钉子你要不要？
0: 我不要。
1: 你不要拉倒，我还不给了呢。
0: 你不给，你不给，你不给，我也有办法。你不是不卖我钉子吗？
1: 对，
0: 我钉鞋啊。
1: 对不起，这新鞋不钉。
0: 啊，新鞋不钉，我家的钱涨了。
1: 嗯，那还可以，
0: 我就不信找不来你几个钉子。
1: 说清楚啊，新鞋家长不能用钉子钉，得拿胶粘。
0: 你这诚信跟我过不去啊。
1: 该钉的不粘，该粘的不钉，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啊。
0: 你是什么行业呀、啊？你就是一个修理破鞋的呀、啊！
1: 你别抬举我，我是修鞋的，不是修理破鞋的。倒房不归我管。
0: 告诉你，我这个人可是个驴脾气，如果把我惹急了，把你的摊子踢飞。
1: 敢！我也告诉你，再大的驴脾气我都见过，我修鞋之前给驴定过掌。
0: 好，现在再问你一句，这个鞋到底是给定还是不给定？
1: 新鞋不定。
0: 新鞋不定，新鞋不定，我把它变成旧鞋。喂喂喂，不是不给定吗？
2: 小伙子，你坐下。
0: 哼，
2: 我在这钉了30年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刚才我没跟你说，明天这就变成汽车交易市场了。一让我挪地方，我这心里不是个滋味。对不起，小伙子，这大喜的日子，我给你找别扭了。
0: 不，是我给你

0: 场，我这心里别扭。
1: 汽车交易现场，可是我开的。对不起啊，哦，邪气不休了，我现在开我。喂，老大爷，你不要难过了，等我汽车交易现场一开张，我马上聘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聘请你，给汽车补胎，就等于给汽车修鞋吗？
2: 你这不扯的吗？你这是往外拔钉子，我这是往里钉钉子，你把我整了，等于天天给你撒气。
1: 哦，不要你老做工啊，只要给我守住这个摊子，我就踏实了。
2: 小伙子，谢谢你，别为我担心，多车的再多也得有修鞋的，来穿上，你还得走道呢。
1: 真是不好意思呀、啊。喂，都很舒服啊，
2: 就是这点手艺。小伙子，我这老头也是有点太固执。
1: 不，
2: 这仨钉子我卖给你。
1: 哦，不，送给我好了。
2: 好，
1: 老大爷呀、啊，从这三个钉子身上，我看到了你老这个职业道德了吗？
2: 德不敢说，讲的是这道。
1: 是，
2: 小伙子，要想守好你的摊儿，首先守住你的道。
1: 是。
2: 我走了，
1: 再见了，
2: 再见。
3: 唱老唱老唱的，唱吧你。
4: 行，我冲着大伙啊，我卖卖力气，我唱一整段的太平歌词，很简单的形式，上下就是来回倒，伴奏的乐器就是这个两个小竹片，这叫玉，这叫玉，
3: 都看得明白。
4: 哎，这东西不好打。
3: 嗯。
4: 给您唱一段传统的节目。
3: 嗯。
4: 舞龙捧圣。
3: 就不打。
5: 可乐。
3: 带不带课啊？咱先听他唱，累死他。你呢？先别咳嗽了啊，一会儿他给您买药吃。你上去。
5: 哎呦哎呦！
3: 您稍微等会儿，你谢谢你。你上。什么意思？
5: 心内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念的什么经，打僧骂到斋地什么俗，受风骂雨冲的什么僧，七州府代管七州县，七州县有个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户，每日里在沙市度过了生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多给半斤欢有玉灵，何爷卖肉赔了本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求生身不用嘴去咬捆住了绳，二猪要求生身不叼走刀子刃要崩，三猪要求生身不叼块砖头锅里头扔，四猪咬着这个生身不鸡血喷的摔了一个碎令钉，就属

0: 双膝跪在第六平，口吐人言何也叫尊一声，何也要你试听，要宰就把我们哥五个宰，哎，留着我的老娘他命参生。我大哥倒有这一百多斤肉，我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这六十多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属小五猪年有小脸皮带骨，二十环有玉灵，何爷呀你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来哪头轻，何爷闻听吓了一跳，腹内辗转暗定明，赵康宁。
1: 可累死我了，
2: 不容易，唱的不是很好，胡唱，
3: 不错了，
2: 学我师傅一点皮毛，但是呢，我能唱。像后台有的演员，我们小时候说学逗唱十门功课，早上起来得练功去。
3: 你等会儿，
2: 他不一样。
3: 你等会儿，
2: 他早上起来啊，上游泳馆。
3: 谁上游泳馆？
2: 他扒窗户去。那阵儿他也
3: 没听说。
2: 他四岁，
3: 我四岁我就能扒窗户。
2: 对，你爸爸带着你，你们爷俩。哎，你看有你爸爸吗？
3: 用不着。
2: 一会儿还有你大爷。
3: 用不着啊！你说我说我这唱，也许我嗓子不好，唱的没那么亮。但是你说我不会，这不对。
2: 哎，你不会，你就不会。
3: 我会。太平歌词哪一段我都会。
2: 他没学过。
3: 谁说我没学过？
2: 我说的。
3: 不像话！
2: 怎么着？你把我弄死？
3: 什么叫把你？我把你弄死，我还得赔偿命呢，知道？你呀、啊，随便唱一段，我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2: 你这等于、
3: 哎、
2: 哦，我告诉你，我唱一句你就不知道是哪段。
3: 你来，你来，
2: 抬杠。哎呀，能打响了，
3: 你打野团的也能打响了。

0: 应满了池塘。
1: 词不对了，家长荷花应满了池塘。
0: 我告诉你，这段我会《白蛇传》。
1: 你看，
0: 对吗？
1: 咱人厚道。
0: 什么叫厚道？
1: 我头一段摘一个你会的。
0: 干嘛摘一个呀？
1: 要不然
0: 就是会。我会。
1: 这回我可不让着你，我再唱一个你就
0: 不用你让着，我只会。哎，
1: 倒霉模样，来
0: 会。
1: 我再唱一个你就不会了，听着。
0: 会就会。
1: 你看能这么打？
0: 马戏团的也会这么打。
1: 看
0: 看，行了行了，别打了，唱这个也不行，别给我们弄这个，你唱吧，唱一段我就会。你唱唱唱唱唱一段我不会的，来来。
2: 中走扶灵下行船，鲁子敬。白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
0: 黄文范出来，
2: 下着在荆州
0: 城，
2: 当前有
0: 问。这段我知道，单刀会对吗？对吗？
1: 我说的，哎，这是我来时，我说一会儿我上台，我唱台名歌词，我那跟厕所里我溜着嗓子，
0: 跑这儿溜嗓子去了。
1: 我正溜着呢，我看一黑影闪过去，喊声你。
0: 不是你上厕所不锁门是怎么着了？
1: 我没那习惯，我当时。
0: 不是你这习惯不好，我跟你说。
1: 你学会了，单刀会啊？
0: 什么叫学会了？
1: 啊，完了啊！
0: 什么叫完了？
1: 我可不给留面子了。
0: 你不用留面子，
1: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
0: 我准会，你来。

0: 还能这么打呢？
1: 唱二人转都会这么打，这没什么露脸的。行行行，一会儿又掉了啊！
0: 不可能，这怎么能掉呢？这怎么弄都掉不了。
1: 我的天儿！哎呀，没掉没掉，不算掉这回。你唱一段我不会。
0: 调节一下气氛，或变一个小魔术。
1: 点题你就扣吧你，你就赶紧唱一我不会的，来。
0: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协反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灭罢了

0: 还是的，我等再来一遍啊。
1: 你甭再来一遍。
0: 怎样的我还真是金牛关键，厉害。
1: 多新鲜的，
0: 我怎么能不要脸呢？
1: 脸皮厚吃个够吗？
0: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啊，宝贝儿。
1: 没有我不会的。
0: 哎，今儿这我再唱一你要会我死这
1: 儿。哎，我还就想看看你死这是什么样。
0: 哎，唱，我再唱一个，各位，他要是会我死这儿，我拿手我戳那灯去，我电死我拽着你，我告诉你
1: 这是220的。哎，不，你等会儿，这是220的，你戳那380的。
0: 我够不着，
1: 够不着，给你拿凳子，
0: 你抱着我，
1: 我用不着，我才不抱着，给你搬凳子，
0: 你抱着我，
1: 你来这380的，你
0: 再唱你就不会了，
1: 你唱，来。唱，
0: 没了，
1: 我得翻段。

0: 我跟你那一样吗？
1: 这不一样，您唱您唱。
2: 这儿走了。
1: 您唱唱唱。
2: 那庄公先有出场成戏，不一样，
0: 唱
2: 就
0: 让你唱啊，
1: 你唱一不是戏的，哎，
2: 那庄公先有出场成南北角，哎，你听点，这方位多准确，南北角。是人话吗？
1: 这庄公住在这烟囱里边了是吧？
2: 就这个，哎，
1: 我就这个，
2: 哎，
0: 就这个，哎，
2: 出趟他，
0: 你跟你一样吗？哎，一样吗？
1: 这不在一句两句，
0: 你一样吗？
1: 你接着往
0: 我跟你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了吧？行，
2: 演出到此结束，
1: 不一样，
0: 他不，
1: 哎，走像话吗？没个走
0: 啊，
1: 走不出去这屋，你知道吗？
0: 唱，不
1: 接着往后唱。句句得不一样，
2: 后头都不一样。
1: 也甭跟我弄这个，
2: 我这我后头二黄西皮流水我都有，河南队什么都有。我告诉你，还有世界杯呢。
1: 你这到底是不是带上歌词啊？不
2: 懂，这就是我这
1: 啊
2: 老活，
1: 老活了。
2: 三零年的蔡明歌词，三零年那届世界杯嘛，没错。
1: 那这有世界杯吗？我
2: 说一九年，那就是。
1: 您那甭等，您就唱，
2: 哎、唱唱唱，
1: 您唱，那我们听听。
2: 那庄公先有出场成南北角，
1: 都没板了，你这
2: 有板有板，敢板这叫南北角。小见了，
1: 他人骑马我骑驴，对吗？哎，
2: 小见了，
1: 他人骑马我骑驴，
2: 一个老太太，老太太，
1: 你出来老太太，
2: 老太太。九一儿童节放了这一年的假，
1: 这歇产假吧？这是
2: 老太太说这歇产假吧？这个，
1: 哎，
2: 这怎么样？老太太闲着没事就出去转转，她就要去打石栏去溜达溜达。
1: 还溜达溜达，
2: 老太太，走不是，骑着打了一辆，索纳塔，
1: 开索纳塔，
2: 有打前，有打天桥是左到前门，哎，
1: 你走两步不得了吗？这怎么这不，这
2: 倒了地儿是，十五块钱，
1: 这得绕多大圈儿？
2: 老太太说，平常都是13块钱，
1: 上头还挺
2: 不是，是10块钱，
1: 还是乱的。
2: 这今天为什么是15块钱？司机就说了，说今儿啊这个涨2块了，涨2块以后呢，这个有点堵车，他出事口就开始堵，哎，老太太唱说，那就给你钱，然后他。他就进了大石栏去转悠转悠。
1: 不是您这有点外国人唱太平歌词了啊。
2: 老太太。
1: 不是你要出风是怎么着啊？你唱唱你嚷什么呀你？
2: 他要到六必居去买双布鞋。老太太进了门，我拿双36的，人家给拿了一个36块钱的大江嘎嘎。老太太说这咸菜不能穿啊，这个
1: 谁也不卖不鞋，
2: 就是说呀、我这脚都够咸的了，还拿咸菜腌着，这不行啊，这个
1: 我有唱这么脏的东西啊。
2: 老太太买完了酱咸菜就要上德云社去请听教授，
1: 外公是回不来了，不是？
2: 买了张票，到了哥座，
1: 你说点中国话。
2: 坐在底下听相声，老太太要了一。

0: 湖水，哈哈笑。
1: 您笑什么呀？
0: 曹老师说相声太可乐了，都是
1: 不要脸，
0: 都是包袱。哎，一到包袱，老太太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哈哈哈。
1: 行了，
0: 哈哈笑，喝了点水，又哈哈笑，尿了泡尿。
1: 老太太够贫的。
0: 尿完了又哈哈笑。
1: 什
0: 么呢？因为尿在裤子上面了。完了。
1: 辛苦辛苦。

0: 甭说别的，您这段好，
1: 好，好，好就完了，
0: 完了不行，
1: 下去吧，
0: 别下去，
1: 哎，
0: 别别，下去不行，这有规矩，您得再唱一遍。哎，证明您唱的好，
1: 我你怎么样？
0: 我跟您学，
2: 不不不，
0: 哎，再唱一遍怎么样？哎，唱一遍。
1: 这不起哄吗？这个，
0: 哎，差一个字儿，380的，啊，想好了，
1: 你到时真让我死在这儿，
0: 看吧，
1: 你舞台撅人，你撅我，
0: 哎，你这话说到这儿没办法，380，
1: 行，那我再唱一遍也跟刚才一样，
0: 你来，你唱，差一个字儿就380啊。
1: 那庄中前有出苍城。三位
0: 讲，这倒没
1: 吧。小见了一个矮胖子叫何云雷，

0: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哎呀，这怎么打不开了呢？你说这密码是多少啊？这是，哎呀，你这是，
2: 同志，您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1: 对，我遇上麻烦了。我刚下飞机，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你看这还没完了，这是。喂，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忘了，打不开箱子，拿不出手机啊。哎呀，俺老婆给我设的密码我给忘了。
2: 您打个电话问问他不就得了吗？您没有手机吗？
1: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手机落在箱子里了，箱子的密码我给忘了。
2: 您不用喊，用我的吧。
1: 谢谢啊。嗯。你让我备用啊？
2: 没有几毛钱，没关系的。
1: 谢谢啊。你都不怕我是个骗子？
2: 您长这样也……
1: 我长得怎么了？
2: 说正事儿吧。
1: 谢谢。嗯。你要是个骗子怎么办？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刚拿过你的电话来，你就说你的电话坏了，让我赔。
2: 那我替您打。
1: 行，那你拿住了啊！撂地下是你的责任啊！
2: 通了。哎，
1: 我姓邵。
2: 你好，是老邵家吗？
1: 看你这个姿势，对面就是俺老婆。
2: 我是航空公司的，叫空姐也行。哎，
1: 就说我平安到大北京了。
2: 老邵已经到了，报个平安。我免贵姓平，平安的平。他不是报我。
1: 啊？不是，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呢？
2: 您别误会，我们也是刚刚认识的。是我追的他。我好不容易才追上他的，不是追求他，是他。
1: 不是，行了行了，你别解释了，问他密码是多少？密码？
2: 请问老邵箱子的密码是多少呢？啊？哦，您要自己打电话给他。对对对，陌生人问我密码，我也不会说的。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快给我吧。喂，老婆是怎么回事？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我身边哪有什么女人呀？一个女人都没有。你不信？来，不，他不信。来，你跟他说。
2: 老邵身边没有女人。
1: 就是吗？
2: 那我是男的吗？
1: 哎呀，你快给我吧。喂，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密码箱的密码我给忘了，碰上一个好心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还挺好。哎呀，我跟你说这先干什么呀？回去我再给你解释啊。快告诉我密码，多少？43。你大点声。43多少？啊，是，行行行，我小点声，别人听不见呀。4378。
2: 这还听不见呢。
1: 好了，我知道了。哎呀，谢谢你。哎呀，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2: 没关系，您到北京了就是客人，帮助您是应该的。哎，时间不早了，我要去赶飞机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了。
1: 再见再见再见。哎呀，这个北京人太好了，不光心眼好，长得也漂亮。我快点把手机拿出来吧。哎呀，是密码是多少？
3: 4378。
1: 4378。他怎么知道的呢？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呢？哎呀，这个绿色奥运办的就是好啊！你看看这奥林匹克公园多么美丽啊！树是绿色的，小草是绿色的，这灯杆也是绿色的。哎呀，太好了！哎呀，我这个帽子还是换一顶蓝色的吧。哎呀，这逛了半天了，我也饿了，我吃个蛋糕。
2: 奶油大，
1: 你一块黑完了行不行啊？

0: 东西有多少热量吗？
1: 多少啊？
0: 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1: 多少啊？
0: 你问我，我问谁去？嘿，反正这东西不能当饭吃。一看您就不爱锻炼，起来起来，跟我锻炼，起来起来，起来，跟上我节奏啊！预备起，左左左右左左左左右左，你左你错了，
1: 谁错了？
0: 左右左，哎呦喂，您这人怎么左右都不分呢？
1: 谁不分呀？
0: 哎呦喂，您真笨！我跟您说啊，您看好了，这边是右吧？你瞅你表情就没听懂。你要是再听不懂的话呢，您就想一想，我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
1: 对呀，接着说呀，写字的时候用哪个手写呀？还我左右不分了，是你左右不分吧？你还教我呢？你还是跟着我学吧。站好了，预备起，左左左右，你错了，那个腿，
0: 预备
1: 起，左。左左右换啊，我明白了，跟着我啊，来，预备起啊，右啊右右左右，这回对了，左右都不分还教我呢。你怎么哭了呢？哎，我说你别哭啊，
0: 我要分得清左右我还在这儿待着干嘛呀？我早就上奥运会拉拉队去了。
1: 哦，我明白了，奥运会拉拉队把你给刷起来了，是不是啊？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拉拉队也是，他一个人左就让他左去呗。我不说了啊！
0: 其实吧，他们不要我，我没关系，我就在旁边偷偷看，我都学会了，我教给你，我教给你啊！我教给你手语啊，他们就这样。这是北京，
1: 这是北京，
0: 反了，那是南京。
1: 这是北京，
0: 这是微笑，微笑，微笑，
2: 微笑，微笑，微笑。
0: 你那是没修，这叫不同肤色。
2: 不同肤色。
0: 您那搓澡
2: 啊？不同肤色，
0: 全套的啊。微笑的北京，欢迎你。

0: 喂，啊，太好了！哎，我这还有个朋友，我能带他一起去吗？哈哈哈哈哈！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有一个100人的奥运拉拉队，今天有名额，因为到了97个，加上咱俩就正好了。
1: 加上咱俩正好了，不是你会算数吧？
0: 哎呀，快点走吧，要不就来不及了，快点！
1: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也不是个专业的，你看看。
0: 没关系啦。奥运拉拉队都是业余的。
1: 哦，那你是？
0: 我是一个会计。
1: 97+2等于几啊？
0: 100呀。
1: 这是哪里的会计啊？哎呀，这个公司可倒了霉了。服务员，服务员。
2: 来嘞。哎呦。来了，爷们儿。哎。
1: 哎，有没有什么？特色小吃啊，给我上来尝尝。
2: 金口爷，您外地来的吧？
1: 山东来的。
2: 哦，上北京开奥运会来了。
1: 对。
2: 哎呦，真值得来，我跟您说，哎，这回咱中国人就可以拍着胸脯子说牛啊！
1: 等等，你怎么拍我的胸脯子呢？
2: 嘿，爷们儿，哎，去呀、啊！你老哥哥，我年轻的时候天天练铁砂掌，哎，
1: 我卷出来了。
2: 哼，看比赛了吗？
1: 对，哎呀，看了一场男足、外国对外国。
2: 不是啊，耽误说话了，耽误您吃饭了。头回来
1: 啊，头回来，
2: 您算来着了啊。嗯，先来碗北京豆汁儿。
1: 豆汁儿我没喝过，
2: 没喝过，
1: 没喝过。
2: 哎呦，好喝嘿、哎！豆汁儿一碗，嗯，哎呦，哎呀，您到北京可得好好转，是吧？哎，您先得着这豆汁儿、哎，哎，这是哪儿啊？是吧？北京啊，哎，好玩的地方呢多了去了，是吧？有些人刚喝豆汁的时候都喝不惯、慢慢喝，慢慢。
1: 我说
2: 您呢，出去玩呢用不着打的，糟践钱。这是哪儿啊？北京啊，是吧？交通方便了去了，是吧？您说您想上西单，出门就有车呀，啊，想上后海，对面就有车呀。您想上清华，
1: 不，怎么的？清华大学我也能去看看去，
2: 稍微费点事儿。得看您的高考成绩。
1: 那我就不去了，我还是别处转转吧。
2: 哎，爷们儿，这北京啊，您得必须得转，是不是？这是哪儿啊？北京啊！
1: 北京，北京。哎，
2: 您想转哪儿就得转哪儿，是不是？啊，想转前门转前门，想转故宫转故宫。爷们儿，哇！您喝不了，您别糟践东西。得，我给您沏杯燕茶。
1: 算了，甭沏燕茶了。哎呀，我走了。
2: 哎，怎么着？受不了这口味？
1: 我是受不了你这巴掌。啊？你是开饭馆的还是开武馆的？来，老板，给你钱。我走了啊。嚯，这老爷子。
2: 嘿，我说爷们儿，您这打我脸呢？您这是啊？要不您钱拿走，要不然您把这碗豆汁您给我喝喽。爷们儿，爷们儿，
1: 老婆，哎呀，我已经到鸟巢的旁边了，鸟巢简直是太壮观了。啊，你看不见啊？看不见没关系，我马上和鸟巢合个影，回家以后我让你高兴高兴啊！哎呀，太好了，就这样啊！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和鸟巢合个影，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哎呀，太好了！哎呦，太好了！完了！哎呀，哎呀，这个地方好。
0: 咱们家门口了，可得给大家伙服务好喽，
3: 请好外卖。

0: 得起。
1: 哇，这么些人呢，算来着了，可得给北京添点彩儿，是吧？哎呦，给大伙儿多帮点忙，给北京添点彩儿啊！哟，那外国老太太抱那么大一个东西，我帮您抱。我别去了，人家抱着外国老头合影呢，我替他抱，非挨打不行。哎呀，照相呢，没打上您吧？
2: 你说呢？
1: 哟呵，
2: 你说你这个老太太，你干什么你？我好不容易照上了，你还把我挡住了你？
1: 不是我，
2: 你说你捣鼓什么一套呢？
1: 我
2: 马大姐，
1: 哎，
2: 马大姐你好，
1: 哎您好，
2: 同志们，同志们，马大姐，马大姐，我从电视上老看你，哎、我可喜欢你了，
1: 哎、谢谢，
2: 你就爱管闲事，
1: 谢谢，
2: 爱给人帮忙，
1: 哎，
2: 人家家里本来挺好的，你一去人家家里就乱了套了。看比赛的、啊、
1: 我不看比赛，反正我也看不懂、啊、我是来呀、啊、给大家伙服务的。
2: 哦，
1: 您这照相呢？
2: 对呀、啊、
1: 自拍呀、啊、是不是来不及跑啊？
2: 来不及。
1: 哎呦，您遇着我，您算遇对人了。
2: 啊，哥，
1: 我帮你。
2: 太好了。
1: 嗯，
2: 马大姐，你就是替我呀、啊、
1: 我替你喊预备跑。
2: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是替我呀、啊、
1: 我替你。我说啊，管闲事谁是专业的？
2: 你呀、啊，全国人民都知道你爱管闲事。
1: 听谁的呀？
2: 我听你的。
1: 好嘞，
2: 听你的，只要不耽误事，怎么都行。
1: 哎，准备好了啊！
2: 准备好了。
1: 哎，预备，等会儿。你是习惯喊三二一呢，还是习惯我喊一二三？
2: 都行，三二一吧。
1: 啊、行，
2: 好
1: 啊。哎，
2: 来来来，
1: 哎，
2: 来，
1: 哎，预备。等等，
3: 慢慢吃呀！
2: 我说妈的，你怎么老管我呢？
1: 你等等，我老觉得哪儿不对头。
2: 对了，你总算知道不对头了。
1: 你没穿运动鞋。
2: 对了，我没穿运动，我穿什么运动鞋呀、啊、我呀？你就是替我呀。
1: 我替你借一双去。
2: 用不着了。费那个事干什么呀，马大姐？这么的吧，我跑快点、啊、行不行？
1: 哎哎，跑快点，跑快点啊！
2: 哎呀，
1: 哎哎，
2: 我累死我了。哎、啊，来，
1: 预备。
2: 等会儿，
1: 哎，
2: 我来个蹲起式，我这样跑得快。
1: 蹲起式，来吧，好嘞，预备，三、二，哎，那小孩啊，你把那冰棍赶快嘬两口。

0: 姐，你要把我撅死呀！
1: 哎呀，我把你给忘了，你看这茬，
0: 你快数吧，
1: 对对对，我还得数呢，对对对，
0: 数吧，哎，
1: 预备，三、四、五、六、七，
0: 我不拍了，
1: 别不拍呀，我同数，我同数，
0: 你别同数了，妈的，这这么简单的事，你就是听完一下快门就行了，你看你麻烦的。
1: 对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想说，你得让我说呀！
1: 你看，你看，哎、来，我来，我来，我、哎、来，来，来，我给你摁快门
0: 啊！你给我摁快门啊！
1: 哎哎哎哎，您上那儿站着去！
0: 哎呀，我得听听。
1: 您倒是快点、啊！
0: 哎呀，你这绕来绕去的，挺远的，你走一趟山东还远呢。哎，
1: 预备好了啊！
0: 好了，
1: 哎，预备，三、二，没电了。
0: 妈的姐呀！误了我的大事了，你啊！我跟俺老婆打电话都说好了，我和鸟巢哥哥一人回去让他高兴高兴。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啊！哎哎，不着急，哎，咱这么着，您呐、啊，用我这相机拍，拍完了以后呢，照片洗出来，我给您寄家去。
0: 你说那多不好意思，你看这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哎，您放心，我给您拍的好好的啊，您过去，我给您拍。
0: 哎呦，那谢谢了，
1: 没问题，站好了啊。哎，站好了！
0: 哎，你稍等我一会儿，这路挺远的。
1: 哎呦，站好了啊！
0: 好了好了，
1: 哎，预备，三、二、一。
0: 成功了！
2: 我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样？
0: 呀，好，
1: 好吧，
0: 太好了，马大姐。谢谢你、哎、
1: 谢什么呀，放心玩去吧，照片我给你几家去，
0: 哎
1: 去吧去吧，
0: 哎呀马大姐好啊，北京人好啊，走着
1: 走吧，哎回家啊，哎呦这照片这我没问地址给他寄哪儿去，我说大兄弟，哎大兄弟，
3: 感谢您的掌声，
4: 谢谢、啊。
3: 今天是这个为了纪念高英培先生、哎、还有范振钰先生的相声专场演出，
4: 两位前辈啊，
3: 今儿来了很多的好朋友，哎，真的今儿我能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心里非常的激动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位老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相声界不可超越的里程碑。
4: 没错，
3: 真的、嗯、也感谢秦阳野的史经理对这次活动做出的很多支持、哎、和鼓励、啊，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相声的事业、哎，谢谢大家，
4: 谢谢。
5: 啊，说句实话啊，
3: 其实应该跟两位老先生学习，
4: 当然
3: 学这个相声的艺术跟相声的技巧。

0: 说怎么绝了，是不是？
1: 其实不光大伙儿，我都特别喜欢你。
0: 人家这算是爱好广泛的。
1: 不是，咱没往歪了想行吗？
0: 你没往歪了说吗？
1: 喜欢您的相声。
0: 你说明白了，吓我一跳啊！你这把你
1: 真的真的，说实话啊，我研究过你，
0: 我就是个男的，
1: 我就好研究男的。
0: 你看，怕什么来什么，这个
1: 开个玩笑
0: 啊！
1: 研究您的相声，那咱都是说相声的
0: 同行，
1: 对吧？为什么您相声说得好，我需要研究？
0: 有成果吗？
1: 太有成果了！
0: 你说说，
1: 通过我的研究，为什么您相声说得好？俩字儿，
0: 你说，
1: 有钱。
0: 哎，这个有钱没钱跟相声说的好还真没有关系，
1: 个人理解不一样。
0: 嗯，
1: 我认为就有关系。
0: 那你说，
1: 您想啊，您家里有钱，对吧？您干这个，怎么说那个词儿，就是玩儿
0: 啊？
1: 哎，票不指着这个，心里头没有负担，所以相声说的好。
0: 一个人一看，
1: 哎，想着家里多有钱了吗？就头一阵，元旦的时候，人家家里为了过节，买了一套新房。
0: 对，新买的房
1: 了的吗？买了一个大跃层，
0: 跃层，
1: 哎，67-68，
0: 特别好的。
1: 我都找不着你去了，
0: 我也找不着。
1: 嗯，
0: 咱不说别的，
1: 嗯，
0: 单说那楼层。空气都有点稀薄，我早晨开窗户过过风吧，哼，连鹰都飞进来了，太高了那呀。
1: 不是你那房
0: 6-7，
1: 哦，我记混了，
0: 特别混呐。
1: 对对对，6-7，
0: 您那么记混，我发配了这是。
1: 对对对，100平米的大房子，
0: 哎，对，
1: 了得吗？花了80万，
0: 80万。
1: 当然了，人家不在乎，因为什么呢？家里有的是钱。那80万对于人家来说那小意思，
0: 谁说的呀？
1: 看他那表情，干嘛呀？哦，买房
0: 啊，
1: 行啊，多少钱啊？80万，等着买去吧。
0: 哎，
1: 去吧。
0: 您先等会儿吧，等会儿
1: 够。
0: 这让你这么一比划，我这八十

0: 没去过。哎，太神奇了。
1: 哪神呢？
0: 还没到十二点怎么给你放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啊，对，他们让我提前过来会儿给你办手续。
0: 我不去。
1: 有你这么说的吗？
0: 那边不缺死活的，知道吗？
1: 陶渊
0: 就是行，你很有钱。
1: 没钱，我也是一般家庭，工薪阶层，80万对于我来讲是个很庞大的数字。
0: 哼，这就叫哭穷了，您看见了？
1: 谁哭穷呢？
0: 房买了。
1: 我承认房买了。
0: 对呀、
1: 那不贷款买的吗？自己拿80万真拿不出来。
0: 哦，我刚明白。哦，合着您是贷款买房？
1: 现在大部分人都贷款。
0: 那也行了，有了那有本事、银行贷给你
1: 还得还去了。
0: 你管那干嘛？
1: 不管不行啊，哪有这么心宽的银行啊。
0: 是，给打听一下
1: 啊，
0: 贷了多少？
1: 80万吗？
0: 全额呀、
1: 卖房的说我这算零首付。
0: 哼，你太了不起了。
1: 还行。
0: 哎，多少年？
1: 80年。我现在一去银行的职员看见我特别热情，一看见我，哎呦，你看这大哥来了，大哥您活好了。我们集体祝你长寿啊。都怕我走了。
0: 佩服。
1: 我不用不用，哥就是个传说。
0: 太了不起了。那您看人家那80万拿来以后、装在一个麻袋里头，封好了口，背着奔到售楼处
1: 直接去了。
0: 刚一进门啊，往桌上一拍，砰，
1: 一大袋子。
0: 买房
1: 来一下，
0: 砍票，
1: 快点，
0: 走文具，你知道吗？
1: 我这像话吗？这你让大伙儿听听，我这还是正常人吗？我
0: 怎么了？
1: 买套房子67月68
0: 挺好啊。
1: 开票就开票，还走文具，我哪儿报销去啊？你知道80万文具用几辈子吗？那买回来活活得写死啊！那
0: 你看我干嘛？
1: 行吗？
0: 不行，我又不是绿刀。
1: 对，我是
0: 你。
1: 这本是一道自选题啊，一个王八一个绿豆，你不选我选、我来这个。
0: 哎，哑巴打手势，这行吗？
1: 行，
0: 来这个，
1: 你来哑巴，
0: 我来。聋啊，
1: 因为你学哑巴学得好。
0: 不怎么样。
1: 你别谦虚，这学哑巴首屈一指。
0: 我不行。
1: 这好，有外号。
0: 没有。
1: 赛哑人。今儿你们看见了吗？见着真的了吧？以前都是传说。
0: 你见过这发型的赛哑人吗？
1: 啊，这赛哑人戴帽子了。来吧，你挑，你来啊，别推辞。
0: 行，我来哑巴。咱们也表演吧，行吧，我来哑巴去，我来吧，这我来哑巴行、你不能闲着。
1: 我怎么着？
0: 给我来个哑巴翻译。
1: 行啊，
0: 好吗？
1: 这活儿我也能干，哑语我还真懂一点。
0: 不是，咱这样似的，不是我不相信你啊、我来几个简单的手势，我看看你会多少。
1: 咱俩先热热身，
0: 可以吗？
1: 行，
0: 就这个，
1: 来比个比个。
0: 什么？
1: 简单，房子，住家的意思，啊，67月68还得高，这能数、
0: 你们家也这么比划？高？
1: 别往下走。

0: 啊，眼直心直腿直
1: 啊，这是
0: 我的特点啊！一拍这脑门，刚才就开始了。
1: 等你
0: 来吧，
1: 来，咱大伙儿一块儿看看他这哑巴学的怎么样。哎，真够直的这。哎，不是你等会儿吧，有话说咱，你先等会儿。哎，行了，您这是哑巴，
0: 我诈尸了，这
1: 是干嘛？老哑巴，多讨厌这。挺好的相声给恐怖片了一会儿哟，巧了，碰着小哑巴了，有年头没见了，今儿碰着了，好好聊聊。哑巴，
2: 预备。
1: 哑巴也是个有个性的哈。哑巴，
2: 哦，
1: 练过是吗？我还不信，我叫不动他。哑巴，过来，这就管用。看见了，
2: 哎呦喂，
1: 我挺好的，
2: 哎喂，
1: 握完给我吧，
2: 哎呦喂，
1: 哑巴劲儿忒大，
2: 哎呦喂，哎呦，
1: 你看看你还认识我吗？
2: 哎呦喂，
1: 我小绿豆。还没忘了我，呵呵，关键小人在一块儿看的时间忒长了，可能是。
2: 哎吧，
1: 他这是夸我。
2: 哎吧，
1: 对，没错，你还不了嘴儿，这多现实的问题。
2: 哎吧，
1: 啊，他那意思说呀，我们两个人不见面有五年了。
2: 哎吧，
1: 什么脑子？想想，
2: 不，
1: 咱俩人没见面，少说得九年了。
2: 九年啊，
1: 你再练练就说出来了。
2: 阿爸，
1: 对，狗娘啊，这拉近距离吗？这不是
2: 阿爸，
1: 啊，你问我们家
2: 阿爸，
1: 哦，没搬家，还在那住。
2: 阿爸，
1: 对了，
2: 阿爸，
1: 你问我们家
2: 一笨，
1: 哦，留胡子的
2: 一笨，
1: 拄拐棍的，哦，我爸爸
2: 啊，
1: 哑巴你可有零碎啊！
2: 哎吧，
1: 我父亲，
2: 一笨，
1: 别拍了这。非砸瓷实了怎么着？
2: 哎吧，
1: 行，别拍了，再拍80C了。你那意思问我父亲体格如何？
2: 哎呗，
1: 别老饶这么一下啊！别提了，
2: 哎，
1: 去年我父亲脑溢血去世了。
2: 哟喂！
1: 哎吧，谁都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人说没了，要不说人，哎，
2: 嘣，
1: 你爸枪毙了，谁让你枪毙了？
2: 哎吧，
1: 不是，更狠，这改雷了，这下哈，
2: 嘣，
1: 行了，您过来吧，爸，哑巴忒狠点了呀，把我爸爸炸成星座了，什么的。属什么属啊？这
2: 哎喂，
1: 巨蟹座。
2: 哎喂，
1: 射手座。
2: 哎喂，
1: 金牛座。哎，你给我来个处女座。你看你这么爱比划。那你别瞎比划，我告诉你啊，这枪毙不是，手雷也不是，脑溢心，这词儿也不好比划，伸手，
2: 嗯，
1: 对病，难受，晕，哎呀，病故，明白吗？看这意思像不像？别激动啊！
2: 哎，
1: 不是噎死的。哑巴也是实在人，重感情，交朋友就得交哑巴这样的。
2: 哎呦，
1: 你要不会说话，你听我说，你站。

0: 这跟骂衔接似的，这不行。跟你这么讲，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谁都跑不了，一死一火化事儿也就过去了，我们日子还得过，那没办法呀。现在都是火化，我们也得想开喽，是不是？哎，别提了，别提了，说点高兴的。
1: 拜拜
0: 。你问我们家，女的，有个嘴儿，拄拐棍。我妈妈，你妈才火化了。我妈身体好着呢。别瞎说。
1: 哎拜。
0: 你问我们家，烫头，
1: 也笨。
0: 描眉，
1: 也笨。
0: 擦口红，对不起。我妹妹，
1: 哔哔哔。阿姆，
0: 你喝，真挤出来了，这怎么意思？这是
1: 哎喂
0: 啊，我妹妹，
1: 一百，
0: 猜真准，22了，
1: 哎喂，
0: 你23，你们俩，呸。
1: 对吧？
0: 有你这样
1: 对吧？
0: 咱发小的兄弟长起来，你见见我妹妹
1: 对吧？不，
0: 他比你有钱
1: 对吧？
0: 他比你好
1: 一把五，
0: 房子比你大，觉得你有钱有房有汽车，哑巴你死心吧？再要嫁也嫁一会说话的，
1: 我会说话，
0: 会说话呀。
2: 感谢大家的掌声，
0: 谢谢。
2: 我再说一下吧，刚才也下去了，后面节目更精彩，
0: 都精彩。
2: 有什么事儿呢？讲点实事吧。
0: 好啊，
2: 好吧，我这人爱说实事，
0: 行，
2: 我也爱听。有点什么事儿呢？讲点后来演员的事儿吧。
0: 哪位啊？
2: 马军，
0: 马军，一会儿我们下去，他就上来了。
2: 哎，很优秀的相声演员，
0: 对，
2: 我特别喜欢他。
0: 啊，
2: 人有好的地方，咱们要借鉴，
0: 取长补短，
2: 没错吧？但是好的地方咱们要借鉴，坏的地方就不能学了。
0: 人家怎么了？
2: 你马军有毛病
0: 啊，
2: 爱喝酒。
0: 别说人家。咱不也喝吗？
2: 不，跟他不一样啊。那他喜欢喝什么酒啊？喜欢喝洋酒，
0: 好，
2: 像什么芝华士、轩尼士、黑方、吉尔丹尼、沾边、明士，他喜欢喝这个。
0: 白兰地、威士忌，
2: 哎，就喜欢喝这个。那么那天买了瓶洋酒，拿到家以后，找了一个大扎壶，
0: 在家还酒吧喝吧，
2: 可讲究了，还有分酒器呢，
0: 瞎讲究。
2: 把洋酒打开了，墩，
0: 行了，这不少了。
2: 泡饼来
0: 啊，您等会儿吧，会喝吗？
2: 你会喝吗？
0: 啊，
2: 喝羊得打底儿，
0: 那应该是加冰，别泡饼，胡说八道了，那就
2: 加冰。
0: 哎，
2: 我说呢，昨晚让我气发笔了，拿张饼给我打出来了，
0: 活该你。
2: 对，加冰，把冰桶拿过来，呱呱呱倒好了。呀，绿茶
0: 啊，加一点饮料，它好入口。
2: 红茶，麦冬。水晶葡萄，
0: 您等会儿吧。哎，
2: 红牛那最好的，有劲儿骗小闺女味儿。
0: 等会儿，您把自个儿已经骗了。这东西嘴完冒烟吗？这
2: 回去味儿还行，
0: 喝不了。
2: 对了，满满一扎壶，多年自个儿这么一闻，而躺下了，
0: 都不够他对的功夫。
2: 闻一下睡3天，抿一口都能睡5天，
0: 多大劲儿这！
2: 没事还老爱抿。
0: 哦，马军儿爱抿的。
2: 马军儿就好抿，
0: 是啊，
2: 没事就抿去。哎呦，抿一口咕咚一下，抿一口咕咚一下。
0: 嗯，
2: 然后这么那天抿了一小口，睡到4:30的时候，
0: 怎么提前了？
2: 头抿小了。
0: 哎，那要不提前了呢？
2: 啊，是不是？
0: 啊，
2: 那是半夜3点多了。不过马军这人我特别佩服。
0: 是
2: 啊，咱有人喝多了啊，有的好哭，有的好笑，有的好闹。他不是，
0: 他
2: 喝多以后啊，喜欢说那个文言文，
0: 跟李白似的。
2: 哎呦，特别的好听。叫他媳妇起床，倒霉娘们，你把起来。
0: 哪个字儿是文言的呢？
2: 我弄死你，你信吗？
0: 这是在家睡的吗？
2: 你管我，
0: 我听着不老太像的。
2: 那点字儿狗所说，所说大骂3秒。我问你，你出过轨吗？
0: 下酒太害人了。
2: 没有啊。不可能。哎，你要没出过轨，我这脑门怎么越来越绿呢？
0: 他那个大褂是绿的，弄好的。
2: 跟那没关系。你要没出过轨，我的后背怎么越来越硬呢？
0: 颈椎病。
2: 这跟那没关系。你要没出过轨，我怎么老想往河边扒沙去呢？
0: 那你可能就是那个了。
2: 你说吧，怎么回事儿？就3回，
0: 还真有啊。
2: 行，说实话就行。问你头一回怎么回事？都是为了你。马军，你心想啊，你打小说相声吧，啊，出了事以后非得进那个技术工厂，你懂吗？一进厂啊，光那个小组200多人，哎，一进厂要当那个小组长，那就有人不愿意
0: 啊。
2: 你们科长就不愿意，我为了你，我没办法啊。我给你们科长，我们俩就潜规则了，
0: 什么地儿都讲究这个。
2: 娘们儿，你太够板了。
0: 怎么说话呢？
2: 好吧，那第二回呢？
0: 啊，
2: 第二回你要当科长，又有人不愿意。
0: 谁不愿意？
2: 你们厂长就不愿意。我为了你，我没办法啊。我给你们厂长，我们俩就又规则了。
0: 又一回呗。
2: 娘们儿，这样就对了，你知道吗？
0: 还对了这。
2: 行，那第三回呢？
0: 三回，
2: 第三回，娘当厂长，
0: 这回谁不愿意？
2: 全厂职工不愿意呀、
0: 啊！
3: 是啊。哎呦，你出来了！哎，出来了！
4: 我把钢弄死了！啊，我家了！哦，钢弄死了！
5: 哎，来了！
3: 弟妹啊，开门呐！
4: 我把钢弄死了。
5: 哎呀妈，这咋又喝这些呀？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

0: 然后，哥，嗯，换一点，服务员长得太磕碜了。
1: 这你媳妇儿你怎么去？
2: 你都不认人了，你喝的，你这一天你，你进我。
0: 多大？刚六十大呀。
1: 哎呦，
0: 愣死了！
1: 哎呀，弟妹啊，
0: 愣死了！
1: 这一道可给我弄屁了，你看。
2: 受累了，刘哥。哎呦，你这田娃，你能不能听点话呀你？啊！我告没告诉你不许你喝酒啊？不是你自己啥身体你不知道啊？啊！你还要不要你那肝了？
0: 嗯，肝没事，坚若磐石，杠杠的。
2: 是杠杠的，都肝硬化了，能不杠杠的吗？
0: 哎，不差这一顿了。
2: 我上次跟你说啥了？你忘了是不是？啊，我说没说过？再喝一次酒怎么办？啊，离婚！
3: 别，
2: 你看看，就这样似的，一说离婚就跟我俩装睡，装都装不醒。
1: 哎呀，你换一种方式说呢？
4: 田哥，再喝一杯呀！
0: 哎，老妹儿，我敬你啊！
2: 跟谁老妹儿呢你啊？
0: 我这敬你。
2: 不是，我说你一天你都跟谁喝的？你还老妹儿大哥的你？
0: 难受。我
2: 气死了！一天你都，你能不能跟点好人混呢你啊？净跟一些狐朋狗友混，你说你守啥人？你学啥？
1: 弟妹啊，那什么，我回去了。
2: 不是，这哥，你就别走，我没说你。
1: 不是你这下给我刮的挺狠的呀。
2: 不是故意的，哥，你说你俩这些年了，我能说你吗？不就是跟他着急上火吗？你说，哥，你都不知道啊，就他那身体呀、啊，都喝酒喝完了，高血压、肝硬化、糜烂性胃炎、前列腺肿大，
1: 这些狠病都在他身上。

0: 就喝这样啊？
1: 不是扎啤的呗。人这桌的酒人都没够，完人上别桌拿的，人老丁头就掐钟在那等酒，一滴都没给剩。老丁头一会儿把水里钱都要回来了就。
0: 这人这么喝不就废了吗？哥，我今天我肯定有招把他给他这酒给他记他。
1: 怎么记呀？
0: 需要你跟我配合一下。我这个招我已经策划很长时间了，但是你需要你跟我演一出戏，哥，行吗？
1: 演什么戏？
0: 你演我老公。
1: 演谁？
0: 演我老公啊。
1: 那不行，让你嫂子知道都得把我踢死，你看。
0: 不是哥，你能有点正形啊？我嫂子都没多少年了。
1: 没多年，到时候他给我托梦点我两句，我都犯不上了。
0: 挺迷信的你，哎呀，哪有那事儿啊！我告诉你啊，这么的，
1: 现在就演呢。
0: 我告诉你咋回事儿。嗯，他有个毛病，喝完酒他醒了，他愿意喝水。
1: 下药啊？那不行，你不拿我当西门庆呢吗？那武大郎就这么死的，后来让武松给揍完了都。
0: 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你想的那么多呢？嗯，这么回事儿，明白。啊，明白了啊，演好了啊，真点啊，
1: 那行行，
0: 对，换一下造型，
1: 布置
0: 一下。
1: 我这酒喝的，媳妇儿，倒杯水，媳妇儿。哎妈，这酒喝的，这酒杯都拿不动了。哎，怎么回事？长上了？哎呀，怎么的了？这是？啊？这谁家呀？怎么这是谁结婚了？沙发是我家的，怎么回事？媳妇儿，媳妇儿啊，媳妇儿在哪？媳妇儿，哎呀妈，吓死我了！怎么还有灵堂呢？谁把我照片供上了？不能吧？难道说我屎了？喝酒喝屎了咋的？不能，这死人没有体重，我称称就知道。
2: 谁了？
1: 洋洋啊，洋洋。

0: 刘哥，咱俩最好，你这咋回事？
1: 洋洋，你看，咱俩这照片挂哪呀？这个是
2: 挂原来的地方就行。哦，
0: 刘建光，刘建光，你个王八蛋你！我拿你当最好大哥，你娶你弟妹是不是？啊！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1: 然后你看这俩偏吗？这俩的
3: 不偏，正好。
1: 用调整一下吗？
3: 不用了，不用了。

0: 上。哦，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你都愿意娶江洋洋小姐为妻吗？
1: 我看你敢说一个。
2: 我相当愿意。江洋洋女士，你愿意嫁给刘建光这样有气质的男人吗？
0: 只要他不喝酒，我愿意。
1: 我不愿意。
2: 没人反对，我们成交了。
0: 老刘。
2: 洋洋。
0: 老刘。
2: 洋洋。
0: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这个我知道了。

0: 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因为我白的啤的都不喝，都不喝。
1: 一起来，开炮！
0: 我承认都是喝酒惹的祸，能不能把我老婆还给我？
1: 那怎么可能啊！
0: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2: 老刘啊，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婚房吧。
1: 看看船够快不？
0: 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会给这个家庭一个承诺，媳妇儿，我再也不喝酒了。
1: 你打太狠了，是不是打太狠了？打死了吧？
2: 有气儿没？
1: 没有，还有气息。
2: 没事没事，快快快，整起来。

0: 行啊！
1: 哎，藏起来，藏起来。
0: 我们俩这……哎呀妈！哎呀，头疼。
1: 老公，你是不是饿了？要不要吃点什么呀？
0: 不是和我说的，媳妇儿。既然你找到了更好的归宿，老公祝福你。等天一亮，我就走了。

0: 油皮粽也400来斤。
1: 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呢？
0: 我真没使劲喊我。
1: 不是，我说你搁这喊啥呢？
0: 媳妇儿，媳妇儿，你能看见我吗？
1: 你是鬼呀？我看不见你啊！
0: 你掐我一下。
1: 你是不是欠掐呀？啊！
0: 我没使，我真没使啊！
1: 不是你喝。

0: 完你还说他有气势。啊，我这，你要入洞房啊！
1: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别哭了，你喝多了，不是真的啊，假的，别哭了啊。
0: 媳妇儿，
1: 哎呀，行了。
0: 媳妇儿，我以后老公向你保证，向天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我要再喝一滴酒，我出门就闯。
1: 哎呦，行了，小样的，真不喝了？
0: 不喝了。
1: 行，别哭了啊。
0: 嗯。
1: 不喝。我给你做吃的去啊！
0: 谢谢，
2: 别
0: 急。不能喝了，我再也不能对不起我媳妇儿，把我藏着酒我全扔了。老刘，你跟我家干啥呢？
3: 是我呀。
0: 你干啥来了？
3: 那时候我说给你修立柜，你能信吗？

0: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00。

0: 滨海文艺广播。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2: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还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呦，
3: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2: 来了。
3: 你好，大妈。
2: 你好。
3: 你好，大叔。
2: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
3: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4: 好了。
2: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3: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我先采访你几句。
3: 行。
2: 怎么的，小崔？啊。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3: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3: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4: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3: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服务不严，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3: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哎，哪页？
3: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2: 还有呢？哎，还有呢。
3: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4: 看背面。
3: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4: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3: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3: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4: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3: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啊。
3: 大叔，您这6年快乐吗？
4: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10多个老娘们儿

0: 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1: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2: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1: 做一个名老女人
3: 难。
2: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2: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2: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给他扣上。
2: 啊、来，戴上。
1: 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0: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2: 哎，大妈
0: 啊，
2: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2: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
4: 哎呀，这个是挺贵的。
2: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2: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2: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2: 这个，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行。
2: 哎，您听听音乐。
0: 问你了。
3: 啊。
0: 嗯，该你了。
3: 声挺大的。嗯。
2: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1: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2: 那得多冷啊！
1: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2: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1: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2: 租的
1: 啊？
2: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3: 明白。
0: 你问吧，崔。嗯。
2: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2: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2: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2: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2: 哦，
0: 嗯，
2: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2: 哎，
0: 问你，我那书，
2: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1: 没签字售书啊？
2: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2: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
1: 哎呀妈！

0: 个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来，大妈抱着接着我的。
2: 智商相当高。
3: 对，
1: 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0: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0: 四十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0: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0: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他说呀，哎，
0: 你这样啊，你学坏了，你呀，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0: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咱接着唠。
1: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2: 他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
0: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1: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4: 那岁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了。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0: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不？
0: 能。
2: 那你扣他干啥呀？
0: 胃疼。
2: 所以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0: 他八十，我四十，
2: 都税后。
1: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0: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2: 俺们那嘎达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0: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2: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0: 能憋疯。
2: 那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2: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0: 你好，你嘚嘚声声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2: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0: 大夫疯了。
2: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0: 崔大夫就
2: 疯了。崔大夫？
0: 至少崔大夫。
2: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

0: 说你这人吹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吹，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0: 嗯
1: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2: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2: 胃疼。
0: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
1: 对、
0: 哎。
1: 你
0: 接了
1: 吗？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1: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
0: 嗯、
2: 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0: 嗯，
2: 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嗯、村头厕所可没纸了。嗯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呢？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0: 你
2: 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2: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了。
3: 对呀、啊，对不起啊、
1: 哦，没事。
2: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2: 你别别扭。
1: 嗯，
2: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1: 嗯，
2: 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怎么
1: 了、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

0: 哎
1: 啊，
0: 我问您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您说，
1: 嗯，
0: 这个人为什么要谈恋爱？
1: 为什么谈恋爱
0: 啊？
1: 这人一到岁数，他自己就琢磨这事儿呀。这究竟为什么谈，我也说不清楚，没研究过。
0: 这么一说，你就不如我了。
1: 哦，这么一说，你研究过，
0: 不但研究过
1: 啊，
0: 而且还有独特的见解呀。
1: 你有什么见解？
0: 我认为呀，
1: 啊，
0: 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最终的目的
1: 是什么呀？
0: 就是要离婚。
1: 对了，没听错吧？谁谈恋爱都是为了结婚，哪有为离婚谈恋爱的？
0: 我是说呀，
1: 啊，
0: 有些青年男女谈恋爱，他们彼此缺乏深刻的了解，轻浮草率，不讲道德，这种恋爱就等于离婚。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那你能不能给举个例子呀？
0: 您比如说吧，
1: 嗯，
0: 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1: 街坊
0: 啊。
1: 这个小伙子怎么样啊？
0: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在找对象的时候
1: 啊，
0: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1: 什么条件呢？
0: 嗯，他要求女方必须是穿戴时髦，
1: 哦，
0: 要有优美的线条，
1: 可是
0: 年轻美貌，长得要俏，眉目含情，能说会道，如有一点对不上号，他是下定决心坚决不要的。
1: 哇，他这条件够高的。
0: 嗯，
1: 你呀，告诉他让他慢慢搞啊，他搞到80也是个老光棍儿。
0: 打光棍儿，小看人。
1: 怎么
0: 小伙子长得漂亮？
1: 是
0: 不少人给介绍对象呢。
1: 都谁给介绍了？
0: 那天张大妈拿张照片来。
1: 哦，
0: 这里呢，
1: 啊，
0: 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啊。
1: 姑娘不错呀，
0: 在纺织厂，
1: 哦，
0: 是个二级工。
1: 嗯，
0: 团员，长得挺好，条件不错。明儿个大妈
1: 啊，
0: 给你们张罗张罗。
1: 哎哎呦，大妈呀，您别为我操心了。
0: 怎么？
1: 我那孩子都60半了。不是，那这个小伙子是什么态度？
0: 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这嘴就撅起来。
1: 怎么？
0: 大妈，
1: 嗯，
0: 这姑娘怎么长这么胖啊？
1: 哎，胖好啊，那多结实。
0: 他这么胖，
1: 嗯，
0: 我这么瘦，这即使谈成了，连订婚相都没法照啊。
1: 怎么没法照啊？
0: 您看他，
1: 嗯，
0: 胖得像个大皮缸，
1: 啊，
0: 我瘦得像根擀面杖。这一照订婚相，镜头全让他站起了，把我这擀面杖给淹进了。
1: 这位心眼还真不少。结果怎么样啊？
0: 结果把

0: 让他妈给气跑了。
1: 那还不跑？
0: 没过两天，二老子又拿张照片来。
2: 干儿子
1: 啊，
2: 看跟这丫头怎么样啊？
1: 哎呀，我瞧着都不错呀、啊。
2: 是个售货员，
1: 是
2: 说话和气极了，街坊四邻谁都夸这丫头好啊。我看你们俩人挺合适的，
1: 是吗？
2: 明儿个姥姥
1: 啊，
2: 给你们捏咕捏咕。
1: 对了，
2: 捏咕捏咕，
1: 这什么叫捏咕捏咕？
0: 这小伙子接过照片一看，哎呀，姥姥，
1: 啊、
0: 这姑娘怎么瘦的跟猴似的？
1: 这好，这姑娘又瘦了。
0: 我长得就不胖，再娶个瘦猴，将来养活个小猴
1: 啊。
0: 我们家一窝猴，
1: 他们家成猴三了。
0: 其实瘦点没关系，这模样太惨了。
1: 这模样怎么了？
0: 您看
1: 啊，
0: 就这八点二十的眉毛。
1: 对了，这什么叫八点二十的眉毛？
0: 耷拉着。
1: 当哦，这么个八点二十啊？
0: 就这八点二十的眉毛，
1: 嗯，
0: 再配上这俩烂桃似的肉眼泡
1: 啊，
0: 哎呵，这小眼睛跟细米拉的似的，连黑眼珠都看不见。最可惜的就是呲出了这俩大黄牙板子呀！
1: 你管着管不着啊？
0: 哎呀，可惜了的还乐呢，
1: 嗯、
0: 不乐还好点，
1: 这一乐呢，
0: 成白骨精他妈了！
1: 嗨、哎，给人姑娘说的一钱不值啊！那甭说，这准吹了，
0: 可不吹了吗？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托亲戚找朋友，那真是八方支援呢、啊。哎，小伙子，最后终于看上了第29号姑娘。
1: 哎呦，还真不容易、啊。那甭说，这姑娘长得一定错不了。
0: 那还用说？
1: 啊，
0: 就这姑娘，您是看哪儿哪儿顺眼呢？
1: 是啊。
0: 这小伙子最欣赏的就是姑娘这张脸，
1: 这张脸怎么样？
0: 那真是洁白如玉
1: 哦！
0: 就这张脸是白里透红，红里透粉呢、
1: 啊哦。
0: 你拿那个放大镜照啊，
1: 怎么样
0: 都找不出芝麻大滴黑点来。
1: 嘿，这脸纯白，
0: 跟你可不一样。
1: 我怎么样？
0: 一脸的黑敲子，跟拽上二两茶叶沫似的。
1: 我也太惨了。
0: 这小伙子一想姑娘这张脸，他心里就痒痒啊。
1: 那就赶紧结婚吧。
0: 照订婚相那天，俩人坐在相机前头，肩并着肩，头歪着头，高兴的这小伙子都不知道怎么乐了。
1: 他是怎么乐的？正好您瞧吧，成傻小子了，
0: 反正是乐得够瞧的。
1: 那甭问，结婚以后一定非常幸福。
0: 那还用说，结婚没到仨月
1: 啊，
0: 俩人打离婚了。
1: 对了，啊，刚结婚就离婚呢？
0: 啊，
1: 为什么呀？
0: 您不知道，
1: 嗯，
0: 前几天呢，这个新媳妇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把脸给烧伤了。
1: 哟，脸烧了
0: 啊？
1: 那就赶紧送医院吧。
0: 小伙子一听自己爱人脸烧伤了，赶紧往医院就跑啊。到病房一看呢、啊，他爱人脸都烧黑了，这小伙子当时就哭上了。
1: 哦，那是动了心了。怎么了？哎呀，还真委屈
2: 了，完了完了，全完了。
1: 怎么完了？
2: 昨天你漂亮的还跟朵鲜花似的呢，
1: 啊、
2: 简直像杨贵妃呀、啊！
1: 是，
2: 今儿怎么成黑李逵了？
1: 哎、你这叫什么夫妻感情啊？
2: 什么夫妻感情啊，我爱的就是他那张脸、
1: 嗯、
2: 如今他的脸黑了，我的爱情也就废了，我们俩只好退了。
1: 我看呢，你的心都黑了。你呀、啊、应该好好的照顾他。
2: 照顾他？
1: 哎，
2: 没那心思
1: 啊。
2: 如果你想尽义务，我可以把他转嫁给你。
1: 对啊，这都像话？这哪有转嫁的？
2: 他那漂亮的脸蛋经受不住烈火的考验。
1: 哎呦，是啊，
2: 我这纯洁的爱情啊，
1: 哎呦，这还纯洁呢，
2: 经受不住他黑脸的折磨呀、
1: 哦、
2: 我们俩只好分道扬镳了。
1: 哦，这就要吹呀、啊、
2: 吹了。
1: 你这么做可没道德呀。
0: 道德？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呢、
1: 啊、
0: 再说了，我又没跟道德结婚。
1: 有你怎么说话的？人家姑娘是因公受伤，你就应该好好的照顾她，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你懂吗？
0: 不是，干嘛干嘛、
1: 啊、
0: 干嘛干嘛？我跟我爱人离婚，你老搭什么茬 啊？你是他们娘家小舅子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看这事儿不公啊。
0: 这姑娘一想，反正也过不到一起去了，也别因为我耽误人终身幸福，干脆离就离吧。
1: 哦，这就离了。
0: 离了。
1: 您说这小伙子够多损。
0: 哎，社会上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啊，
1: 嗯，
0: 都是由这个不正确的恋爱所造成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女的搞对象，
1: 嗯，
0: 特别是个别的那个农村姑娘搞对象，
1: 怎么样？
0: 那是山区爱平原，远郊爱近郊，近郊爱城里。
1: 是
0: 这些人呢，不图房子不图地，一提进城就满意，
1: 哦、
0: 甭管是秃瞎聋哑，是逮着一个就结婚的。
1: 这也太草率
0: 啊！有些小伙子就深受其害，
1: 谁能上这种当啊？
0: 比如说吧，我们街坊有一个小伙子，
1: 哎，啊，好，这又是你们街坊
0: 啊。
1: 这小伙子怎么样？
0: 我们街坊那个小伙子前几年就娶了一个山姑娘。
1: 对了，山姑娘，
0: 嗯，
1: 什么叫山姑娘啊？
0: 就是山区的姑娘，
1: 山区的。
0: 嗯，
1: 这姑娘是房山的，
0: 啊不，
1: 是妙凤山的。
0: 不对，
1: 石景山
0: 更不对了，
1: 那她是哪山的？
0: 威虎山的。
1: 对了，威虎山的，威虎山的姑娘怎么跑这儿搞对象来？
0: 您不知道。这个姑娘的叔伯表哥呀在北京工作，通过他介绍两个人在信上认识的。
1: 那这小伙子同意吗？
0: 小伙子同意。
1: 为什么呀？
0: 您不知道，这个小伙子长得是很漂亮
1: 哦，
0: 就是有一点
1: 什么呀，
0: 自小啊这个腿脚落了点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走路瘸。
1: 哦，是个瘸子。
0: 是个瘸子。小伙子一想，自己腿脚不好，能在威虎山娶个好媳妇儿，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哎，那这户口怎么办呢？
0: 小伙子有后门
1: 哦，能给上户口。
0: 能上户口。
1: 哎，
0: 上上户口，两个人就结婚了。
1: 哦，这么快就结婚了。嗯，那这感情好得了。
0: 嘿，您还别说，
1: 啊，
0: 那感情好极了。
1: 是吗？
0: 结婚第三天呢，
1: 嗯，
0: 这姑娘在家里的拉着小伙子跳舞。
1: 哼，要说这感情那真没
0: 啊。
1: 哎哎，行了，别说了，这小伙子是瘸子。这瘸子能跳舞吗？
0: 是他这小伙子一开始呢不想跳，
1: 嗯，
0: 后来一琢磨，这玩意儿刚结婚，人家姑娘心气儿这么高，想跳舞，不因为我腿脚不好不能跳舞，再影响夫妻感情，多划不来呀，干脆凑合着跳吧。
1: 跳，
0: 嗯，
1: 跳什么呀？
0: 跳三步。
1: 三步
0: 啊，
1: 这怎么跳？
0: 小伙子拄着拐，搂着姑娘在屋里就跳上。
1: 是
0: 啊，就听在屋里头蹦擦擦蹬，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1: 行了，行了。

0: 行了行了，咱跳的不是三步
1: 啊，
0: 这三步的节奏应该是蹦擦擦蹦擦擦呀。
1: 啊，
0: 你这怎么蹦擦擦蹬？
1: 那拐落地那不是蹦擦擦蹬蹦擦擦蹬？
0: 哎呦，对，这儿还有一拐呢。
1: 没跳十分钟，把小伙子累的是满头大汗。
0: 哎呀，这姑娘太差劲了！
1: 他哪知道这姑娘是诚心整着他呀？
0: 是啊，
1: 就这样还逼那小伙子快跳，
0: 还让跳，
1: 真把小伙子给挤得急了。
0: 是啊，
1: 小伙子抄起拐来，好，我跳，往起一蹦，啪，
0: 哐！你这什么意思？
1: 打了那姑娘一拐。
0: 哎呦，同志，您打的是我。
1: 哎呦，对不起，找错目标了。
0: 对了，您看我多倒霉呀！
1: 这一拐就把姑娘给打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威虎山。
0: 是啊，
1: 仨月没回来，
0: 哎，户口迁走了，
1: 迁户口
0: 啊，
1: 没门儿。写信跟小伙子离婚，
0: 离婚。
1: 嗯，
0: 那小伙子同意吗？
1: 小伙子开始不同意。
0: 哦，
1: 后来这小伙子一琢磨呀，这玩意儿离就离吧。
0: 为什么呀？
1: 老不离婚。
0: 嗯。
1: 他竟拉着我跳舞
0: 啊！
1: 这三步四步还凑合，
0: 对，
1: 这要跳汤克抡吧，还不把我折腾死啊！
0: 咱非给他抡到永定门去不可呀！
1: 由于这个姑娘的恋爱目的不纯呐、
0: 啊，嗯，
1: 生活上缺乏道德，造成了离婚的悲剧。
0: 对，是这么回事。
1: 还有一些女的
0: 怎么样？
1: 总想在这个自己家庭当中啊，
0: 嗯，
1: 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利，
0: 哦，
1: 建立一个以妻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0: 一统天下、
1: 嗯、就像这种大女子主义的做法
0: 啊
1: 很近似那个母系氏族社会的七权专制。
0: 这七权专制这是怎么回事？
1: 这可能是现代人类家庭关系中的一种反祖现象。
0: 对了啊，反祖现象。这个你能不能再给举个例子呀？
1: 比如说吧
0: 啊，
1: 我们街坊有一个姑娘，
0: 哎，这又是你们街坊
1: 啊。
0: 哎呦，谁跟他住街坊算倒了霉了？怎么这事儿都出到你们街坊身上？
1: 您不知道，我们街坊多、
0: 哦、
1: 我们街坊那个姑娘啊，
0: 她怎么样？
1: 在谈恋爱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性格隐藏起来。
0: 哦，
1: 对她那个男朋友啊，哎呀，那真是温柔柔、娇滴滴、缠绵绵、笑嘻嘻呀、啊。
0: 是、
1: 啊，上街和小伙子搀着走，
0: 行；
1: 下班和小伙子拉着手，
0: 错。
1: 张嘴是听你的，闭嘴是你做主。
0: 嗯、
1: 对小伙子，那真是百依百顺，无所不从啊、
0: 哦！
1: 那真是让他往西不往东，让他吃蒜他都不吃葱啊！
0: 这姑娘还真听话，
1: 小伙子老实巴交。
0: 哦，
1: 一看姑娘对自己这么好，两个人就结婚了。
0: 那么结婚以后怎么样？
1: 结婚没有几天呢、
0: 嗯，
1: 这个姑娘就跟小伙子说，
0: 她说什么呀？
1: 我给您学一学
0: 啊，你给学习。
1: 哎，
0: 啊，
1: 咱们两个人也结婚了。
0: 咱们俩 啊，结婚了。
1: 结婚，咱们得好好过日子呀。
0: 哎、啊，是，那就凑合着过吧。
1: 过日子，
0: 啊，
1: 得我当家。
0: 行，没问题。
1: 嗯，你花多少都给我。
0: 哎，
1: 花的时候再跟我这领，
0: 行，
1: 好不好？
0: 好说。
1: 嗯，这月
0: 嗯，
1: 先给你20块钱。
0: 对，
1: 你在工厂吃一顿饭，
0: 哦，
1: 剩下是你的零花，
0: 嗯、
1: 不够
0: 怎么着呢？
1: 再跟我要。
0: 对，行啊。哎呀，每月给20块钱吃一顿饭，我这俩钱还有富裕。哎呀，要说我们这口子，刚才真知道心疼人。
1: 哎呀，那什么
0: 啊，
1: 那个。我这几天身体不好、
0: 哦、
1: 家务活是不是你都包下得了？
0: 我这家务活都归我了。
1: 哟，你真傻。
0: 我怎么傻了？
1: 怎么能让你白干吗、
0: 啊、
1: 凭什么这月给你20块钱呢？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预支的工钱。
0: 这哦，他这雇苦力来了。
1: 其实干点家务活也没什么苦的、啊、哪知道这姑娘她是月月有变呢。
0: 怎么变了？
1: 到了下月开支那天，这姑娘拿出15块钱来。哎，这月给你15块钱，你在工厂吃2顿饭，剩下是你的零花啊。
0: 哎，这月怎么少给5块
1: 呀？哟，你忘了
0: 什么事儿？
1: 你前天擦桌子把我们那保温杯给拆了、
0: 嗯、
1: 那能白拆吗？
0: 那还怎么着？
1: 那得照价赔赏。
0: 咱们是夫妻，没必要赔。
1: 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是咱们家铁的纪律，想不赔呀、啊
0: 嗯、
1: 没门儿。
0: 哎呦，好嘛，我还非赔不可了。那也不对呀、
2: 这保温杯3.2块，你怎么？

0: 扣我五块。
1: 亲者言，疏者宽嘛，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
0: 怎么着
1: 就得扣你五块？
0: 哎呀，我还算捡个便宜啊。那不对呀、啊，你少给我五块钱，怎么倒让我多吃一顿饭呢？
1: 过日子嘛，就得紧衣缩食，勒着点儿啊。
0: 哦，你就勒我呀、啊？
1: 不勒你，勒谁呀、啊？
0: 都像话！
2: 这一扣啊，真把小伙子给扣含糊。
0: 是啊，
2: 到下月干活，小伙子仔细极了，连根笤帚苗都没敢掉。
0: 掉了还得扣。
2: 到了下月开支，这姑娘问小伙子
0: 怎么说的？
3: 哎，这月你打算要多少钱呢？
0: 这月。这月我什么都没摔，这月你还给20。
3: 做梦娶媳妇想得倒美呀、
0: 啊！行，那你打算给多少？
3: 给10块。
0: 给10块？这月我什么错事都没干，你凭什么扣我10块？
2: 什么错事都没干啊？我问问你，前天你把谁给带家来了？
0: 前天
2: 那女的。
0: 啊，那是我师傅。
2: 你师傅？
0: 对。
2: 你师傅上咱们家干嘛来？
0: 我们搞一项技术革新呢。
2: 搞革新、啊、那女师傅往男徒弟家里跑能搞革新吗？
0: 那搞什么呀？
2: 搞对象。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跟你师傅有什么猫腻、
0: 什么猫腻都没有。我们就是公开的搞革新。
2: 那也不行，从今以后就给你定一条家规。
0: 什么家规？
2: 只要是女的不能登咱们家门。
0: 那你呢？
2: 除我之外。
0: 哎嘿嘿，把他刨出去了。
2: 好啊，你狗胆包天，你还敢顶嘴，就冲你这顶嘴的劲儿，每月罚款10块。
0: 这位是连扣带罚呀。
2: 这10块钱啊，拿去吧。
0: 哦，
2: 在工厂吃3顿饭，咱家不开火啊。
0: 10块钱吃3顿饭。哎呀，我连饭钱都不够啊。
1: 不够啊。
0: 啊，
1: 你自己随便打点野食吃吧。
0: 啊，让我打野食吃去。你这都像话。
2: 到了这月开支、
0: 嗯、
2: 这姑娘拿出5块钱来往桌子上一摔，拿去吧、
0: 嗯、
2: 这是你这月的生活费啊。
0: 这月怎么就给5块啊？
1: 哟，你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怎么着？
0: 那怎么了？
1: 前天你不说了吗、要给你妈用5块钱去
0: 啊。是啊，
1: 你要抚养老人，要尽这份孝心，我得支持你啊、可是咱家又没这笔开支，我只好从你的伙食费里扣除了。
0: 哦，你给扣了。
1: 还告诉你说，下月你要再给你爸爸用5块钱，这5块钱呢，嘿嘿，我也照扣。
0: 得，我一分钱都没了。
2: 真把小伙子给扣急了，拿着这5块钱拽着姑娘往法院就跑，非要打离婚不行啊。
0: 离吧。
2: 这姑娘一听离婚可真急了。
0: 是啊，
2: 急得直哭。
0: 哭什么呀？
1: 为什么你别走？我不离婚，不离婚。
0: 为什么不离？
1: 我舍不得你。
0: 去你了吧。你舍不得我呀？我舍得你。你一分钱都不给我，我吃什么呀？
1: 你没得吃，我也心疼啊。你一分钱都没有，我倒有个好主意。
0: 你有什么主意？
1: 下班以后
0: 啊，
1: 你捡点烂纸卖，不就有钱花了吗？
0: 我捡破烂了。
4: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5: 哎，来了。
4: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5: 来，快请进。
4: 哎，
5: 来，你看一下这个屋，1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4: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5: 太好了。
4: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5: 啊，你说。
4: 哎呀，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5: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4: 哎，好。
5: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的，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4: 我没什么事儿了。
5: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4: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5: 哎，那为什么呀？
4: 你看哈、

0: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1: 是。
0: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1: 是。
0: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这就对了，走了。
1: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啊啊
0: 啊！我。睡醒了？
1: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0: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1: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0: 你这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1: 呀，那你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0: 我来不及，
1: 你可
0: 就麻烦了。哎，
1: 好。哟。
2: 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0: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0: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0: 还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0: 不是我找的。
1: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0: 好好好好。
1: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1: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0: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0: 我。算上了。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0: 你等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0: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啊？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0: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1: 好好好，
0: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哎，对了，
1: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

0: 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行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1: 大姐呀，跟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1: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1: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对，大姐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把是吧？
1: 是啊。
0: 那这样啊，呀，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1: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1: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啊！
1: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2: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1: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1: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1: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
1: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
2: 啊、
1: 那大哥你看这样吧、啊、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它给退了。
1: 哎，我就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你看看
0: 这。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呐、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我行。

0: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2: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没事儿，埋怨我了。
2: 哎，不对呀、
1: 啊！哎，那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2: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2: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2: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2: 大姐，今天这事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根本就没
0: 你。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0: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2: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2: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3: 我们冷。
1: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
0: 耶！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2: 不是，我怎么能走呢？
0: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2: 他走我就走。哎呀，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就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回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0: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

0: 忙。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1: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啊，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1: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那我说是这样啊。
1: 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0: 我来。
1: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1: 我妹儿，你听我劲吧。
0: 这不怎么沉。
1: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弄掰下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本台前天播音结束，早上6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给你过生日，你能不能给个笑脸啊？小样儿吧，还生气了？行，那今天破回例啊，让你喝一杯，来。我这呀呀呀呀呀，
4: 漂亮！
3: 这咋？
4: 就按照你给我布置的这个画面，酒洒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
3: 我这不岁数大了，我手抖。
4: 你抖的好美呀，能抖出一条线儿来，你看。而且你抖的位置也特别的准，正好抖在了我的坟前面前。
3: 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了！哎，这个来。把这个带上，哎，这样，哎，他就是祝愿了，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
4: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